0: 这个小马来了，小马他说，哎呦，这个雨后的天空可挺漂亮啊。
1: 嗯，就是有发现美的眼睛的朋友们呢，都是热爱生活的。
0: 是的，心地也是非常善良的。大家伙呢，想要抬头看看天空的话，现在不妨瞄一眼。蓝天白云很治愈啊。
1: 是的，你看这
2: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锦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8: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8: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二

0: 905-999。
1: 大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温度，营口城区18到8度，盖州18到6度，大市桥18到5度，鲅鱼圈18到4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啊，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大家呢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5: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6: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7: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嗨，早上好。Hello，
1: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1: 大家早上好。
0: 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9，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3: 畅通早高峰，
0: 我是小峰。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还是一样啊，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爱要躺当当发来消息了，他说：“哎呀，建设小学路口那块了，车还是挺多的。”
1: 哦，
0: 而且
1: 连上了。
0: 对，就是我能理解，就是绿灯没过完，这边就红灯了，然后这边还过不去，是这意思不？爱要躺当当，
1: 就是有点尴尬，有点无措哈。当时看来这个路口呢，现在这个交通的秩序是稍稍的有一点混乱，但是呢，现在是北京时间8:10，我们这条这个信息啊是在广告的时候收到的，相信呢各个小学门前再过大概10分钟左右吧，通行的效率就都能很完美了。
0: 那是一定的。
1: 在8点之前呢，我们聊到了说今儿天挺好的，天气呢非常的棒哈。你看我们热爱生活的小班总裁立刻就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蓝天白云的照片。这个白云哈，一团一团的，有点像棉花糖，
0: 真好看。是九龙小区吗？
1: 你这知识面也太广了。
0: 瞎猜的，瞎猜的。
1: 看看哈，青如昼提到的是盼盼路跟这个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这位朋友也是走到这儿了。现在呢，这个路口不知道那儿的这个通行的效率怎么样，有没有所缓解？因为呢，在这个路口8点之前哈，是有一起剐蹭的事故的。如果有了解那儿具体情况的朋友，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

0: 然微笑来了，他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堵呢、具体是啥原因呢？您说的是哪个路口呢？等待您更加详细具体的信息。那么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和视频监控画面来为各位关注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个中心街啊，现在呢有一段通行的效率一般。如果说您现在准备从这个盼盼路往市府路方向走的话，走行在了中心街这一段，现在呢是在健康小学这儿附近哈，
1: 长春公寓门口。
0: 哎，对，就是我们单位这个西门附近这儿。现在车辆是比较多的，
1: 挺多啊，由东向西方向，哎呀，出现了，哎，还好，
0: 红色拥堵的线段减短了，
1: 刷新了一下子啊，这瞬间呢又减短了，这是从学府路到市府路，车还是挺多的，但是减短了不少，
0: 那跟它平行的金牛山大街呢，现在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无论是在百度地图大数据还是在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里啊，都能够关注到金牛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的时候，朋友们咱们就是得多多的耐心。
1: 还有啊，平行的路段智泉街上也是由东向西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丢丢的红色的拥挤的路段啊，然后呢大伙呢出行的时候呢也要一定啊放平心态，别着急，等一小会儿。
0: 好嘞，现在市府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哈，不出预料的是有一点点红色的拥挤。通过路口的时候呢，大概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那么与之平行的，现在在南湖公园西门这块儿，现在呢这个路口学府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效率是非常非常的棒哈，
1: 点个大赞啊，
0: 推荐给各位可以走行学府路。那我们再由西往东看，现在来到了南湖公园东门附近这块儿，现在呢是盼盼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这条路段现在在保利香槟花园，还有呢就是富甲天下，包括中天桃花源小区附近，现在车辆呢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密集的状态。
1: 但是和昨天比来说的话，那就强不少啊。
0: 对的，昨天呢那个在这个路口这个时段通行的效率哈是比较一般的，今天呢是要好一点的。
1: 好了，把目光呢同样啊再往东侧看一下，光华路啊，就是南开小学的这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门口，现在来看的话挺畅通啊，一直到4线都挺不错的啊，但是恒大绿洲3期的门口呢车流量还挺多的，东面啊这个位置。
0: 好嘞，收到。我看平台上各位朋友哈反复的提到说这个现在新兴大街，新兴大街是一个小九提到的是爆堵的状态哈，现在呢我们的视频画面也给

0: 你到了这个路口，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打开抖音，关注一下951的官方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赢天下的 APP 里面的视听板块，包括我们951的视频号，现在都是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
1: 是的，
0: 现在视频画面里大家伙能够看到的就是现在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在全都有超市门前哈，西向东的方向的车辆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对的，
0: 因为今天早间呢有朋友提到了说这新兴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那是有一起剐蹭的事故，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现在通行效率是非常一般的。
1: 是的，
0: 建议各位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一下，
1: 可以绕行渤海大街啊，渤海大街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可以的啊。
0: 依然微笑他说了一动不动哈，二线盼盼路在星光机电这一块、一动不动，从全都有就开始了，
1: 是
0: 就是堵车。小博也提到了说二线全都有到盼盼路的这个路口真的是超级超级堵。
1: 是的，今天呢新兴大街呢通行效率呢目前来看是挺一般的了、但是大伙呢也不要去绕行建设街，建设街呢、车流量也挺大。
0: 你看无处不在，他就提到了说王记骨头馆门口现在这块也是哈、一动不动。
1: 建设街

0: 也是关注到了会有一点点的积水。
1: 嗯，
0: 那我们在行车的时候，路过积水的时候，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
1: 是的，尤其现在阳光出来了啊，瞬间感觉生机盎然的感觉。
0: 是的，
1: 路面呢早间出来的时候有一些湿滑，但是现在部分路面呢已经感觉到非常干爽了。
0: 好，是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1: 对呀，
0: 那么在通向这个非常好的道路上的时候呢，就需要朋友们我们用一份好的心情和耐心来支撑一下。
1: 哦，清风正义发来消息了啊，盲猜一下粉色衫衫在哪儿？他说是不是迷雾广场那个无动力乐园呀？
0: 那个里面我去过了，它不是粉色的沙滩，
1: 啊，
0: 它是绿色的滑草。
1: 啊，拒绝说答案了。
0: 答案来了。
1: 盘锦，
0: 好嘞，收到。
1: 哪呀，盘锦？
0: 你等一会儿啊，一会儿你就把这个定位直接发给小峰，我感觉他就是要带闺女去了。
1: 但是现在有点不到时候了，粉色沙滩，那你去现在去沙滩多冷啊！
0: 你现在去粉色的沙滩，你再穿一套白色的运动服，
1: 嗯，
0: 那拍照才好看呢。
1: 那回来挺难洗呀，啊。
0: 那回来就是一套粉色的运动服。换一套。
1: 哎呀，直接穿皮肤了啊，回来啊。嗯，
0: 北京时间
1: 啊，你来，
0: 我说北京时间来到了8:22了，嗯。今天早间呢，也有不同的朋友在平台上留言提到了，说今天哈，
1: 嗯，
0: 出门的时候感觉到是有一点凉意的。
1: 哎，
0: 那有点凉意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喝点热乎的？
1: 那真的是太想喝热乎的了，
0: 朋友们。昨天哈，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在霸王茶姬的这个小程序上，
1: 哎，
0: 点单。买一杯全场买一送一，
1: 那你说万一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0: 那
1: 现在听到咱这则信息是不是得后悔啊？还有这事儿？
0: 那怎么办？那就是去昨天那一天哈，
1: 啊，
0: 我想说的就是你看
1: 那拥护啥呀，
0: 拥护啥呀，
1: 啊，
0: 那就是因为要恭喜郑钦文获得了中网的冠军，
1: 此时此刻应该有掌声，竖个大拇哥。
0: 对的，
1: 哎，真太棒了。
0: 想说的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相信肯定是有很多朋友很幸运的就参与到了这个买一杯送一杯的活动了。
1: 对的，
0: 我也有幸参与了一下。
1: 哎，
0: 但是我参与了一半
1: 啊，有转折。
0: 是的，我第一遍点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哈，小程序里咱们营口室内的几家呢，分别是200多杯和300多杯，在制作过程当中，就是我前面有这么多杯呢，
1: 啊，
0: 我得耐心等待。
1: 那得多有耐心呢，啊，这得。
0: 当我提交了这个订单之后，我发现它需要我等待的时间基本上哈都在3个小时之后，这个时候我觉得跟我的时间就有点不相符了，不匹配了。那我就想，那晚一点吧。应该是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哈，下班的这个朋友们，他们需要去点，我可以再晚一点。那等到我再想要进到这个小程序的时候，我就发现人家给我的这个反馈啊是这样的。由于啊门店的点单量太多了，我们无奈的就关闭了线上点单的这么一个操作，
1: 做不出来了。
0: 是的，没有办法，我就错过了。所以说我参与了一半。
1: 本来想点一杯博雅绝弦的，
0: 哎，对，
1: 瞬间
0: 买一送一呀，啊，就觉得很合适啊。
1: 对呢，
0: 朋友们肯定有买到的，是不是？
1: 嗯，是的。但是呢，咱们啊说到这个买一送一这个事儿，大家比较关注，但其实我相信很多伙伴更关注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选手郑钦文，
0: 是的
1: 啊，获得了。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冠军。
1: 对，而且她击败了是法网冠军，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真的是很厉害啊，为国争光了。
0: 是的，那郑钦文呢，也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1: 真厉害呀，
0: 非常非常的优秀哈。
1: 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
0: 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1: 嗯，所以说呢，这个是值得咱们庆贺的一件事啊。虽然没买到，今儿个咱正家买一杯呗。
0: 哦，正家买一杯，啊，
1: 今天应该不能前面200多杯了吧。
0: 嗯，
1: 该喝的应该昨天都喝完了。
0: 对，
1: 嗯，
0: 甚至昨天的还有没喝完的呢。昨天买一杯送一杯，两杯都喝了的话，晚上睡不睡了？
1: 放冰箱里，今天再接着喝。
0: 嗯，
1: 但是也不建议各位啊，像什么奶茶呀，咖啡啥的，或者什么茶饮呢，隔夜再去喝。
0: 是的，
1: 嗯，
0: 有一点安全的隐患哈。
1: 是的，
0: 那安全的隐患呢，除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点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真的是无处不在。 比如说现在秋天到了。

0: 在这个秋意渐浓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在喜欢观察这个路两边的这个树木的颜色变化的时候，有一个树木的颜色大家伙肯定是非常喜欢的，就是那个银杏叶啊。
1: 哦，
0: 它呢黄了之后就像一把小扇子，
1: 那多好看呢。
0: 对呀，那银杏叶好看，各位肯定也见过银杏果吧。
1: 那见过呀。嗯，
0: 银杏果呢，它呢就是一簇一簇的，一串一串的挂在树上，也是金黄金黄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尤其有好奇心的朋友呢，那不得尝一尝啊。
0: 是的，
1: 那果实。
0: 我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呢，我去到了这个玉石林场，在那里面呢，这个在民宿的这个住的过程当中，就你往民宿走的这一段路上呢，其实呢就有这个银杏树。
1: 对的。
0: 当时呢，周围有很多的小朋友，我看到呢，他们就从这银杏树上面摘那个果子。
1: 嗯，
0: 小朋友的那个手速哈，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快。摘下来之后，我以为呢就是看一看呗，好奇啊。结果没成想，下一秒立刻的就放进嘴里，那家长想要制止都没来得及。
1: 哦，
0: 我就觉得有点危险。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银杏果啊，它是有毒的
1: 啊。
0: 没想到。
1: 哎，这个事儿一定要和各位做个提醒啊。
0: 是的，银杏果呢也叫白果，很多人呢是认为它营养通过的，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刚刚呢小峰也是这个找了一遍啊，但目前来看的话整体路况还是很畅通的，
0: 挺好。
1: 对，大伙出行的时候可以放心出行啦。
0: 好嘞。
1: 真的，每天的路况瞬息万变呢，都不太一样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大伙出行在路上呢，可以时刻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和各位实时分享路况信息。行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听听我们的节目，既可以收获到很多正能量的信息，
0: 是的，
1: 同时呢，也可以获得很多在路上的一些信息。大家呢，也可以在路上呢，发现什么不文明的现象啊，或者是这个哪有这个路况信息啊，都可以通过照片或者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YKFM951，咱们在平台上随时保持互动联络吧。
1: 是的，这个季节啊，尤其到深秋的季节呢，大家呢有没有和小峰一样的呢？就是喜欢收获一些秋天的色彩呢？
0: 秋天的色彩，
1: 对，捡捡落叶啊，或者是这个收集一些这个树叶什么的啊。
0: 看来你很喜欢秋天的这个叶子的颜色啊。
1: 哦，就是可能因为有孩子的原因，都已经坚持好多年了。像之前你跟我说，就是你有没有把这个叶子这个塑封起来，其实有做过，但是呢表现不是特别好。
0: 你就是钱没花到位。
1: 嗯，其实不妨呢可以慢下来啊，晚上的时候呢别老说没时间陪孩子，你可以捡捡落叶啥的，为孩子做做手工啊，做一顶色彩斑斓的树叶帽子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0: 这个树叶帽啊，我在网上可刷到过了。
1: 哎，老简单了。
0: 哎，啊，老简单了
1: 啊！
0: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老复杂了，那得剪多少落叶呀？
1: 啊，这需要剪不少。
0: 对，而且你那个叶子的形状，你还得挑那个品相好一点的。
1: 对。
0: 哎，但是咱们说哈，你制作的这个叫落叶画哈，
1: 哎，
0: 你不能伸手去摘去啊，树上没掉下来的那个，咱们就不能伸手啊。
1: 是是是啊，要文明啊，文明一点啊。
0: 是的，
1: 嗯。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45了，我们来关注几条简短的资讯哈。首先呢跟大家伙说的就是在定于明天哈，10月14日的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的12点，是因为输水管线的维修作业。
1: 嗯，
0: 主城区呢包括老边区是低压供水的这么一个状态，那部分用户呢甚至家中是没有水的，所以呢请大家伙要提前的储备一下我们的生活用水。
1: 是的，
0: 如果说外出的话呢，也是要及时的关闭家里的水龙头啊。
1: 嗯，
0: 再来关注一条有关这个油价的消息。
1: 哎，
0: 现在呢关注油价的朋友哈，跟之前相比呢，我相信是会少一些的。
1: 为啥呢？
0: 因为很多朋友他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
1: 嗯，
0: 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现在喜欢骑这个电动车出行。
1: 是我吗？
0: 啊，是你是你。还有的朋友哈，身边呢也是有最近正在积极努力的想要把这个摩托车票考下来的朋友。
1: 哎，
0: 就会选择这个两轮车呀，会好像更方便一点。
1: 但是啊，
0: 要便利一点。
1: 你身边的朋友说一下，这摩托车呢，其实和这个

0: 很多家用的小轿车它的这个油耗相似
1: 啊，
0: 然后它不是说你想给我骑两轮的比四轮是便宜啊？
1: 对呀、
0: 啊，不是这样子的、
1: 啊、那我得告诉他
0: 还是选择骑电动车吧，
1: 更有性价比一点。
0: 是的，
1: 另外呢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在最近这两三年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1: 陆陆续续的开始向这个新能源汽车去青睐，他会为他买单。
0: 嗯，
1: 那我身边现在开油车的朋友其实就已经是屈指可数了。
0: 对对，
1: 但是我开的是油车
0: 啊、
1: 哦、所以我还是很关注这个油价的信息的。
0: 对，但是新能源车的话就是有很多是那种混动的，
1: 哎
0: 啊，所以说它也需要加油。
1: 纯电车的车主哈，这个油价的信息我估计现在已经不是他们的考量范围了。
0: 对的，身边很多朋友也是啊，开纯电车的时候一说啊，油涨价了吗？
1: 人家根本不在乎。
0: 是的，来吧，看一下啊，这个新一轮的调整时间是在10月15号，也是后天的晚上12点啊，
1: 嗯、
0: 也是16号早上凌晨啊，新的油价就要出来了。但这次呢， 是降一些还是涨一些呢？
1: 虽然呢之前哈、啊、国际油价是连续上涨的、
0: 哦、
1: 让跌幅呢减少了一些，不过呢目前这个变化率也是有所这个细微的调整。
0: 是的，
1: 预计呢会下调油价，在这一次油价的调价窗口当中呢是这样的、嗯、这么一个目前的现有的判断。
0: 是的，
1: 预计呢下降这个汽柴油价格是每升会下降0.17元到0.21元。
0: 哎，是的，所以说呢要加油的伙伴呢
1: 是个好消息。
0: 是的，再等、嗯、等两天。
1: 哎
0: 啊、嗯、这两天呢呵呵省点开。
1: 哎，对，你实在不行的话你这秋高气爽啊、
0: 溜达溜达。
1: 对呀，
0: 亲近一下大自然。
1: 是的
0: 啊，对啊。
1: 那温馨提示哈，目前呢这个油价的预估呢它是周期的预测的数据、
0: 嗯、
1: 最终它的调价结果呢是以在10月15号发改委通知为准的。
0: 是的，
1: 如果说哈，咱们没有长途出行的、
0: 嗯、
1: 油箱里面油量还挺充足的那小伙伴，咱们就等等呗。
0: 嗯，等一等，别着急。
1: 对、哦、能省点咱就是点。
0: 对呀，
1: 我是肯定要等了。
0: 又要加油了。
1: 哎，对，我这两天就准备那个腿着了。
0: 行，天多好啊。
1: 是的
0: 啊、而且这两天呢咱也说的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
1: 嗯、
0: 气温呢也都会
1: 不冷不热的。
0: 对，不冷不热的，中午的时候20多度左右，是不是？
1: 是的，
0: 也挺舒服的。
1: 这样舒服的季节哈，舒服的天气，咱们就是得格外的珍惜一下。
0: 嗯、对呀，
1: 马上那10月份现在很快就要过半了
0: 啊。对呀，
1: 11月份这个脚步就临近了，
0: 就快供暖了都，
1: 一下就要感觉到这个冬天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
0: 对呀，你像前两天我刷这个短视频，我看到了漠河下雪了，
1: 哎呦，
0: 迎来了第一场雪，今年的第一场雪。
1: 2026年冬季啊，秋季的第一场雪。
0: 是啊，对于咱来说是秋季，可能人家已经是冬季的脚步已经进来了、
1: 啊。是的，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下雪也好哈、啊，下雨也好啊，甭管什么的天气，我们都要珍惜当下，因为转眼儿就过去了、
1: 嗯，
0: 时间过真太快了。
1: 是的，
0: 哎、
1: 尤其呢，现在的这个秋景哈、啊、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0: 嗯。
1: 朋友们，咱们在用眼睛捕捉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用手里面现在非常便利的这个手机啊，拍下自己和秋天的这个合照。
0: 嗯。
1: 留下珍贵的这么一份记忆。
0: 现在你觉得啊，这个拍张照片啊没什么感觉，就当下此时此刻的生活、
1: 嗯、
0: 但是你过一年两年突然发现
1: 手机里面的内存满了。
0: 啊，要清理照片的时候把这张删了是吗？啊，在这等着我呢。
1: 对，那不能舍得删、
0: 哎、对呀、啊、你过两年你再翻找这张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啊，当时那套衣服我还能穿进去。
1: 哎呦，那你可太厉害了。
0: 哎呀，这转折转的、啊、咱俩
1: 天气渐凉哈、
0: 哎、
1: 咱们这个能穿的衣服呢肯定是越来越厚了、
0: 哎、
1: 但是能穿上的衣服、
0: 哦、
1: 去年能穿上的今年还能穿上，
0: 对，
1: 证明是生活很有规律，同时也很自律的朋友、
0: 哦、是的，
1: 优秀的人啊，
0: 也是希望给各位加加油打打劲儿啊、
1: 嗯、
0: 这个生活当中呢咱们也要保持住自己的身材。
1: 哎呦，
0: 别太胖喽。
1: 您这点我呢
0: 没
1: 我今天翻出来这条厚裤子，我就感觉裤腰有点紧了。
0: 是吗？
1: 嗯，
0: 哎呀，所以说啊，这个甭管是抓住秋天的尾巴也好，或者是像小风一样收集一些落叶也好，或者多托陪陪孩子也好，就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多珍惜每一天当下，开开心心的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1: 是的，没错。好的时光呢，是需要我们共同的去珍惜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听一首由胡夏带来的《时光，时光》。

0: 弟哥哥，取经路上山高水远，孤独相伴，不如留在此处，你我共享荣华富贵。
1: 陛下，虽然长路漫漫，但我们师徒四人却并不孤单，只因有一宝物随身相伴。
0: 是何宝物？是唐王赐的宝贝吗？
1: 并非如此，此宝乃是每早7:30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有了他的陪伴，欢乐就在身边。
0: 畅通早高峰，
1: 美丽好心情。

0: 哎呀，这音乐真好听啊！
1: 就看来你平时的这个歌单是不是比较匮乏？听一首就发现，哎呦，这歌真好听；再听下一首就，哎呦，这歌真好听。
0: 好感慨呀、啊，感觉每一首歌都是这么好听的，怎么？
1: 你以后听的就多了
0: 啊！对。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56了，欢迎各位在音乐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嗯、各位早，我是婷婷，
0: 我是小峰。哎，最近啊是到吃葡萄的季节了、啊。
1: 哎，对。
0: 哎呀，这葡萄呢怎么甜呢？
1: 皮儿薄，汁水还多。
0: 啊、对，又大又圆。
1: 是的、嗯，而且现在呢正是这个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啊、嗯。我相信呢，有一些朋友在选购的时候会发现，那些有些果皮上的会长出一粒粒凸起的那个小疙瘩。
0: 哎，
1: 我就是看到过很多回，
0: 我也是
1: 摸起来的时候还有点扎手呢、
0: 哦、
1: 那在社交平台上呢，有的人觉得那个东西叫虫卵、
0: 哦、
1: 还有的人怀疑那是不是农药残留啊，
0: 有可能吧，
1: 就是特别担心哈、
0: 哦、
1: 也许有些朋友会觉得说那长得不溜光水滑的，指定是这果子坏了
0: 啊。对呀、啊，平常咱记忆当中那葡萄应该是光泽比较好看的，是不是？
1: 对，
0: 滑溜溜的，
1: 比较光滑的、
0: 哦、
1: 那这小疙瘩究竟是啥呢？
0: 对呀、啊，
1: 葡萄上有这小疙瘩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
0: 啊，对呀，所以说啊，很多伙伴呢都带着好奇，咱今天呢也是和各位分享分享。
1: 好的。
0: 然后通过专家的解释呢，这葡萄皮儿上面啊，这个像尖刺突出的这个小疙瘩，其实呢有和昆虫活动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嗯，
1: 看来呢是当这个昆虫啊，它的口气刺破了果皮，吸食了这个汁液或者是产卵的时候呢、哎，是会引起果皮增生的，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刺突。
0: 嗯、
1: 不过呢，这些昆虫本身。针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任何害处的，
0: 对的，
1: 只是在感官上和心理上的确是让人不太放心。
0: 嗯，
1: 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呦，稍微有点麻麻咧咧的啊，不太舒服
0: 啊、
1: 哦。
0: 对。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机械损伤或者是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增生。
0: 是的，所以说呢，专家提醒啊，如果没有引起这个腐坏呀、啊，或者单纯表皮增生，它问题其实不太大。
1: 那还好
0: 啊、嗯，但是如果葡萄啊已经出现了腐烂了、变质的这样的迹象。比如说这个里边的汁水渗出来了
1: 啊、嗯，
0: 再或者有那种特别难闻的刺鼻的气味，这时候就不建议各位去吃了。
1: 那当然了，
0: 嗯。
1: 所以哈，如果我们在选购葡萄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葡萄它本身还是挺饱满的、
0: 嗯、
1: 挺完整的，虽然说它的表面上有这个小凸起、
0: 哎、
1: 如果说呢之前我们心里面就犯嘀咕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嗯、
1: 现在呢我们了解了，其实呢它的问题不大，
0: 对
1: 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害处，
0: 是只不过观感差一点。
1: 哎、哦、如果说介意的话那咱就不买呗。
0: 哎，对呀、嗯、选择权在咱手里边。
1: 是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小小的凸起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任何害处
0: 的，
1: 这一点可以放心。
0: 再有就家里的宝贝啊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啊、哦、你也能回答上来了
1: 哟，百科全书啊。
0: 是的，瞬间就是感觉自己好高大呀，
1: 骄傲了，
0: 啥都知道，
1: 博学了，博学家长的形象立住了、
0: 啊、就不像之前说那个螃蟹这个白色的旁边的是什么东西煮飞了、啊
1: 现在我知道了、
0: 啊、
1: 我就等着家里孩子问呢、
0: 哎、对，
1: 但
0: 是
1: 他不问呢，但我主动说了啊。
0: 现在呢越来越博学了是吧？
1: 是的，
0: 嗯，看看时间呢，美好的时光总是这样短暂的，又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1: 嗯，
0: 那就
1: 明
0: 天
1: 见
0: 吧。
1: 明
0: 天见，嗯，然后呢大家呢也时刻锁定我们的节目，每天我们都会在直播间等待着各位，明天见。
1: 祝福大家今天有一份好的心情、
0: 嗯、
1: 明天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 介绍给好人。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8: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8: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8: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九五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3-4级，营口城区18-8度，盖州18-6度，大石桥18-5度，鲅鱼圈18-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5-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3-4级。营口城区18-8度，盖州18-6度，大石桥18-5度，鲅鱼圈18-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4: I hate you, where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11，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昨晚我环游了地球，心怀浪漫，哪怕只是在梦里也能一夜环游地球。汪苏泷全能的创作才子，这首来自他的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融合了多国的音乐元素，自由又明媚，是一场属于想象力的浪漫出逃。昨晚的这一场降雨，有没有让你的想象力也开始变得爆棚起来呢？今天的天气属实是比较凉的，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件衣服。

人来人往，生命里总会遇见一个某某。来自陈楚生的某某，07快乐男声的冠军，非常干净沉静的民谣嗓音。这首原创的某某呢，在吉他轻轻扫弦之后，会让我们回忆起某一场相遇，一段淡淡的旧时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柯宇《黄昏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7: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6: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北京时间9:34，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陪您在路上的节目是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这半段我们要继续来听歌，要请出的是郁可唯《何必》。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郁可唯《何必》，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作品《斗爱熊人镇》的主题曲。很多感情走到结尾都想问一句，又何必执着呢？郁可唯可以算作是 OST 的女王，她的声线细腻也有故事感，钢琴和弦乐也让这首歌整体给我们带来的那一种缓缓的讲述感更加的强。
1: 我们曾从天亮到傍晚，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演唱者同样是在影视剧的 OST 当中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而且很多的剧都特别愿意用他的歌作为这个原声带当中的一环，那就是周深《消散人潮》。

0: 人海来来去去，很多故事终究会消散在人潮。再次迎来的是周深的歌声《消散人潮》。这一首歌呢，也是电视剧《北上》的片尾曲，克制干净的编曲搭配他悠远的声线，写在时代的浪潮里，离别相聚和岁月里的成全。这首歌呢，周深在他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也在演唱会上跟大家一起分享过。
1: 我唱，可惜你不知道，悲伤你是我也。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请出的是陈嘉桦、艾拉带来《都几岁了》。

0: 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
2: 好，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

0: 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呢夜间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3-4级。营口城区18-8度，盖州18-6度，大石桥18-5度，鲅鱼圈18-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5-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3-4级。营口城区18-8度，盖州18-6度，大石桥18-5度，鲅鱼圈18-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5: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8: I hate you, we're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10: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肖战《异想天开》。就在刚刚，肖战呢也在微博上官宣了自己今年巡回演唱会的两张海报，看来又要掀起小飞侠们的一股抢购热潮。

总有人要远走，总有人在守候，在歌声里感受这份安静绵长的牵挂吧。这首歌是来自于那英演唱的《守候》，词曲都是来自赵英俊。那英非常具有故事感的醇厚声线，把这首作品里的不舍和惦念缓缓铺开。九五幺爱音乐继续

0: 北京时间10:24，今天的九五幺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刚刚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润吉的《野鸟》，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乔家的儿女》原声带当中的一首。天气逐渐转凉，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多多的添衣服，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weird,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零。

0: 800。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事小事汤池镇，葡萄飘香迎丰收，小葡萄串起甜蜜好日子；
0: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2: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金秋送爽，硕果累累，大事小事汤池镇的露天葡萄迎来最佳采摘期，饱满多汁的葡萄挂满藤架，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处处洋溢着热闹喜庆的丰收氛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记者马小晨，
3: 我现在是在汤池镇的葡萄种植园里，可以看到我身后满眼都是沉甸甸的葡萄挂满枝头，空气里也都是甜甜的葡萄香味儿。现在正是盛果期，市民不用长途奔波，在家门口就可以品尝到最新鲜、最原生态的本地葡萄，满满的都是秋天丰收的幸福感。
0: 秋日的葡萄园里满目生机，充足的光照、适宜的昼夜温差，让这里的葡萄果粒紧实、甜度高、口感纯正。一串串紫黑透亮、圆润饱满的葡萄，成为初秋乡村最亮眼的丰收底色。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在藤蔓间，捡果、分拣、装箱，忙得不亦乐乎。葡萄园负责人梁鑫告诉记者，他家有13亩地，每亩地年产量达5000斤至6000斤。大石桥是汤池镇磁沟村葡萄种植户梁鑫。
4: 今年咱赤沟村的葡萄啊，随着天气比常年的果子品质都好，完事今年的价钱呢，卖老百姓也挺高兴，比常年多卖了1块到1.5块。完事今年产量也好，完事咱赤沟村的葡萄销往全国各地了。现在经销商上咱那边，咱农夫天天给装箱发车，带有4天8天的就是吸收的葡萄就全部完事。完事老百姓多的都卖20-30万，都挺好。
0: 依托优良的山地土质和精细化田间管理，汤池镇葡萄品质逐年提升，凭借口感好、无催熟、原生态的优势，深受市场青睐。大石桥是汤池镇磁沟村党总支书记主任梁玉富。
5: 咱们赤沟村呢，2000多亩这个葡萄园，咱们俩的小气候非常好。咱赤沟村你俩的这个土子啊是沙质土，而且有这个西达菌格来这块环绕，所以形成咱的葡萄品质非常好。这几年销往广东、上海、深圳，近年比往年得增收500万以上。不管这，而且给这个当地的一些剩余劳动力和这个家庭妇女带来很多收入。咱们最多是一天消耗这个劳务人员得达到300人。
0: 大石桥是汤池镇葡萄种植面积2600亩，产量达3000吨。汤池镇将持续引导农户科学管护、蔬果提质，坚持原生态种植模式，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持续释放富民效应。汤池镇还健全种植、管护、采摘、分拣、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催生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有效带动周边村民就地务工、增收致富，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记者马小晨。
3: 丰收不在宏大的叙事，就在这一串串饱满的果实里，在农户们忙碌的身影里，更在百姓们实实在在增收的喜悦里。借着国庆中秋市场的好行情，汤池的葡萄不仅卖上了好价钱，也让乡亲们尝到了产业发展的甜头。一藤硕果，一地芬芳，小小的汤池葡萄甜了秋天，旺了产业，暖了民心。如今汤池镇的特色葡萄种植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助振兴的甜蜜特色产业，让秋日乡村处处充满丰收的活力与希望。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号，市委书记李军、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会见新疆塔城地区人大工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池国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对口支援、产业发展、经贸互动等事宜深入交流。李军对池国军一行表示欢迎，对塔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
3: 营口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与乌苏市对口支援各项工作。自2010年结对以来，累计落地合作项目70多个，经贸往来愈发活跃，产业协作持续提质，民间交流不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营口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希望两地持续强化对接联动，依托各自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和开放平台，畅通内外贸联动通道，推动产业互融、贸易互通、资源共享，持续拓展协作新领域、新成果。池国军对营口市多年来给予乌苏市的亲情支援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塔城地区是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乌苏市作为塔城地区的重要城市，与营口渊源深厚，对口支援基础扎实。多年来，营乌双方共商援疆项目建设，在商贸、文旅、工业等领域密切交流合作，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营口市的亲情帮扶为乌苏市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有力支撑。希望两地建立常态化联络协作机制，持续深化人大工作交流、人才互通、文化互访、民生互助，推动新时代辽疆对口支援工作持续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塔城地委副书记、辽宁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辽宁省援疆干部总领队罗奎亮、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杨硕、营口市领导李进辉、李仁杰参加会见。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日，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围绕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进行专题学习，准确把握世界变局，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营口外事力量。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曹阳主持会议并讲话。曹阳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精髓，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上来。营口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必须循环两个大局，坚持党管外事原则，要把学习新版纲要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更宽广视野谋划外事工作，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曹阳要求，要聚焦关键环节，推动开放合作走深走实，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增强前沿意识和开放思维，全力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节点城市，积极对接东北海陆大通道和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在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中展现新作为。要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增效，高标准建设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开通涉一带一路企业出入境绿色通道。要深化人文交流，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促进民心相通、情谊相融。曹阳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深化联管联防联控，提升海防和口岸管控效能，筑牢沿海城市安全稳定屏障。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风险预见性，做细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切实维护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依托文旅、教育、科技等对外合作渠道，讲好中国故事、辽宁故事，传播好营口声音。会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王殿峰做中心发言。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到盖州市实地调研秋收工作。在青石岭镇桃子沟秋收现场，曹阳实地查看水稻机械化收获作业，详细询问秋收进度、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情况。
0: 他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扎实推进土地确权成果巩固和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确保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切实保障村集体和农民权益。要充分发挥供销社组织引领作用，以水稻玉米为核心，加大全城农业社会化服务力度，通过土地托管等方式助推农业增产增收，千方百计为农民减负。曹阳指出，盖州作为全市粮食主产区，要精心谋划项目，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大清河灌区改造，系统提升耕地质量和灌溉能力，要精准把控附加值增加环节，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延伸重养殖业产业链，做强畜禽养殖和鱼饲料加工特色产业，让农民和村集体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要持续发挥供销社覆盖乡村的卫农服务网络优势，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培育壮大营口大米、大红袍李子、营口海蜇等特色农产品品牌，拓展产地直供、电商平台、跨境电商等多元销售渠道，让优质农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副市长黄正刚参加调研。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不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进一步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在市政协不断取得新成效。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廉洁文化建设的政治属性、根本目标、实践要求，将廉洁文化建设融入日常、抓在京常，以清风正气涵养政治生态，为反腐败斗争提供强大精神支撑。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会要求要扎实推进政协机关廉洁文化建设，持续锤炼党性修养，把廉洁文化融入党性教育和日常理论学习全过程，常态化开展思想检视，从思想本源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内在屏障。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纪律意识，筑牢自律防线，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与一岗双责，常态化排查廉洁风险点，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立足政协职能定位，持续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严守纪律规矩，围绕清廉建设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引导政协委员带头廉洁自律，带动社会各界形成重廉拒腐良好风尚。全体参会人员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梦断官商路》《闵中贵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录》。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号，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市委主要领导到市政协调研召开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要求，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通篇贯穿着坚定信心、锚定目标、扎实前行的鲜明基调。要切实学深悟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指导好、落实好下一步政协工作，要把好时间进度，确保规定任务按时保质完成，为14届市政协各项工作圆满收官奠定坚实基础。 要对照任务细化分工，明确岗位职责，高质量筹备好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为完成好换届各项工作，汇聚

0: 方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及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协商议题、监督重点和真知灼见，真正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重点工作，组织委员深入开展调研，让协商成果赋能产业发展。要发挥各专委会作用，强化沟通联系，引导市场主体坚定发展信心，汇聚全社会关心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思想共识。会议要求要把市委主要领导到市政协调研召开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要求，与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做好当前各项履职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围绕教育、医疗体制、营商环境改善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深入调研、务实建言。要将温泉产业发展、大辽河复航列为明年协商议政的重点课题，组织委员和专家学者开展专题调研，进一步推动相关战略构想加快落地。要持续擦亮政协人辽营口品牌，用好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平台，全面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过硬作风树立新时代人民政协良好形象。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日，记者从中石化和辽宁东盛集团举办的营口万亩水稻磨肥机一体化项目成果发布会上了解到，项目试验地块水稻平均每亩增产12.82%，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营口万亩水稻磨肥机一体化项目依靠专用一体机一次性完成铺磨、施肥、插秧作业，配套使用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地膜可在水田环境自然降解，收获后转化为水、二氧化碳和有机质，无残膜污染。依靠地膜遮光抑制杂草，减少除草剂使用，同时保水保肥，提升地温，促进水稻根系发育。经过验证，示范田水稻相比常规地块实现显著增产。发布会现场还展示了示范田稻谷样品降解地膜样本，参会人员还来到田间实地观摩试验地块水稻长势。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讲究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3: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9: 邻居你好。
15: 邻居您好。
16: 邻居有你真好。
17: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9: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九五幺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名字叫《恋香》啊，它的曲作者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啊，他是呢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汤福明。那么今天呢，他就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乡村振兴那点事儿。哎，首先问候一下今天的嘉宾，哎，汤书记您好，
1: 主持人远方好。
0: 嗯，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小望海村。
1: 我们村是位于营口市鲅鱼圈区的最北端，我们是9.8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2016人，党员72人。然后全村呢这几年走的是农文旅融合发展啊这样一个道路。我们主要是玉春一品的地瓜非常出名哈，来到你的直播间就讲述我们乡村的这一点事儿啊。我们的村庄呢可以说是山美水美哈，这个物华天宝。我们的村庄这几年呢，我们从2017年建设一个叫小望海农乐园的这样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下的这么一个框架的这么一个文旅景点。首先也是我们当地涉农的第一个山级旅游景点。这几年我们可以说是蓬勃向上吧哈，在逐渐的发展着。我们现在是科普农业、亲子游乐、红色乡村党建三大板块，10多个项目，每个季节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特色。你刚才说那首春歌，这个很多的景色，包括那 MV 的拍摄，都是在我们村庄山山水水的啊一草一木当中去完成拍摄的。
0: 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我是这样想的，一个城市都会有一个主打歌曲，那一个村庄一定也要有一首属于我自己的歌。我们有歌曲，因为我们主要的主题是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一定要有文化啊，一个村庄要有乡土文化，浓郁的乡土气息啊。我们的文化呢不是高不可攀，应该是触手可及，把乡村文化融入到乡村振兴的发展当中来，一个村庄才会更会有团结力、凝聚力、向心力，这个村庄才会有更好的长足的发展。
0: 其实呢，汤书记本人，我想应该是咱们认识很多年了，好像10多年前，至少有10年，咱们那个时候就认识。我印象特别深刻，是那个时候你特别白净，知道吗？
1: 嗨，
0: 很白净。我说，哎，这个帅小伙儿啊！但现在的此时此刻坐在直播间，大家通过视频能看到是皮肤晒得黝黑哈。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种痕迹，是什么痕迹呢？就觉得扎根于乡土哈，有一种为家乡振兴的一种情怀，这个痕迹。其实我觉得此时此刻你当你说这些话，说小望海村脸上洋溢出来那种幸福感的话，我挺感动的，说心里话，就觉得一个人当时他把自己的那种热忱热爱都扎根于这片土地的时候，他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真的是，我觉得你在忘我投入的过程当中，虽然说皮肤晒黑了哈，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帅那么白净，但是这个痕迹也是值得大家这个敬佩，竖起大拇指的哈。
1: 觉得这样啊，就是人活着嘛，对吧？就是有不同的追求，每个时间段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轨迹。但是既然你不是说我选择了回这个村庄，而是这个村庄选择了我。所以你要义无反顾，咱不唱高调，对吧？乡村振兴也好啊，产人文生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对，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那你要用实践来行动。乡村振兴不是贴在墙上的条条框框，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来去践行这个乡村振兴。
0: 你要去做，
1: 对，要干。就是那句话叫想是壮志凌云，干是脚踏实地。
0: 这个现在的小望海地瓜是名气挺响的，我觉得也是这个汤书记你是功不可没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打造这个小望海地瓜这个品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付出了很多？
1: 近几年呢，我是致力于推介我们村庄的一村一品，我带领我们全村2016位村民，我们全力打造家乡的这个品牌。因为我们这个家乡这个品牌，我可以长一点赘述一下啊，就是蛮有故事。 就是我们相传是清中期时代刘墉的族人漂洋过海带来地瓜的种芽，当时解救了全村人的口粮。那我们全村人对这个红薯，就是北方呢是我们叫地瓜，南方叫红薯，会有一个情有独钟的情怀，所以我们全村人是用几代人在耕种这个红薯，而是我们是对这个种植红薯有一定的心得。所以我们村子呢，从上世纪80年代生产队解体之后，我们就是不断的改良品种。因为我们村子过去有这样一句老话谚语说，小望海村山大宝，沙子黄泥抓根草。我们那地方草就水草丰美，因为一个沙河的入海口，它沙子是沙子，黄泥是黄泥，还有大量的金星沙土地。但这种地啊，它不是那种海风的那种淤沙，它不是的。淤泥沙和我这个金星沙土不一样，我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我们把这个单独的黄泥土和沙土混合在一起，经过了大批量的这个上世纪的大批量的那种人力哈、物力啊，那个非常辛苦去改良这个土壤。我小时候就冬天干什么，就是改良土壤。
0: 哎，你这个其实我挺好奇的哈，这个老百姓们改良土壤是不是就会用农家肥呀、啊，去往这个土地上去施肥？
1: 你看，老师
0: 主要的
1: 老师，你的切入点特别好哈、就是我们推寻的这个方式方法，还是延续过去的这种犁耕守灾的方式。

0: 是那种大面积的大地，就是地膜双行覆盖啊，里面放上地灌，然后定时的去机械化喷水，它长出来那个红薯都是溜苗相直，老百姓说斑斑云。可我们妹，我们家那个红薯就是长得丑。答案那句话，我很温柔，就咱家就是这样一个生产方式，还是过去的老式犁耕守栽，采用了很多的这种湿地农家肥，当然还有很多的草木灰，包括那种老百姓说豆粕，就那个豆饼，然后我们那当地养殖户也多，豆饼那个豆粕那个渣我们都去喂在这个地里，所以说我们家的一个红薯就是现在的口感也是相当好吃。嗯，
1: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如果熟悉农耕的话，大家都会了解，这个农家肥啊，它会让土地特别的肥沃啊，如果你就是一直用化肥的话，肯定对这个土质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对，
1: 其实你刚才提到了现在就很多啊，农耕都是用现代化的设备的，是不是？一个是地理环境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咱希望这个初衷，希望用农家肥让这个小望海地瓜这个品质啊，最原始这个品质，它能有更好的一个土壤呢？
0: 对，我们首先是土壤非常好。
1: 嗯，
0: 你刚才说很多的是这个化学的肥料会土地板结。
1: 嗯。
0: 啊，我们为什么用很多的农家肥，包括这个草木灰，
1: 嗯，
0: 啊，草木灰包括这个豆粕等等啊，而且我们保持的初衷，就是不忘初心，这个初衷保持原有的地瓜的品质的味道，它是小地块的耕种，这种就是小地块，
1: 嗯，
0: 啊，它没有那个大面积，我们因为丘陵地带，
1: 是因为地势的原因，
0: 哎，就老百姓的这个一家一块儿。
1: 嗯，
0: 它这种播种的方式呢，就是还是过去的方式，它不适于去那种大面积的机械化的生产，
1: 不是平原，
0: 哎，说这样的话，我们那时候的地瓜呢，就是小地块犁耕守栽，过去拿手去栽，你现在很多机械化栽苗，我们不的，然后还有一个最好的优点就是我们北纬41度。
1: 嗯，
0: 你看啊，就是说，你看网络当中传的特别火，说吃梨你少海城吃南果梨，对吧？苹果是我们雄越九寨这一带的苹果，那是甘甜哈，可口。吃地瓜，你得找我小望海地瓜，啊，吃海鲜你吃本海的海鲜，吃地瓜你找小望海的海这个地瓜，因为我们这几年的这种研发四大个好处：北纬纬度，早晚温差大，梨耕守栽。
1: 嗯。
0: 啊，然后我们那个种芽是20亚曼脱毒的回龙火抗培育的种芽。
1: 嗯
0: 嗯，然后呢，我们就是这是三大点。各位，我们就是这种保持了过去的这个所有的传统的种植方式。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地这个我们的土地还有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我们现在荣获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是中国农业农村部给颁发的。
1: 哎，这是什么时候颁发这个奖项啊？
0: 嗯，这是我们前年2014年拿到的。
1: 啊，这也是这个靠实力去赢得的哈。
0: 对对，
1: 这个您在这个小望海村，当了几年的书记了？
0: 哎，我回村，我今年是第5年。
1: 第五年
0: 啊。
1: 那个你说这个老百姓，我想这个之前种地瓜可能不像现在种的那么多。
0: 哎，
1: 啊，您跟大家说一说，之前的时候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啊？这个更好的增加自己的收入。当然，你这个怎么去引导大家去广泛的去种植这个地瓜，而且这个销路也是个大问题呀。
0: 嗯。我们之前呢都是单打独斗，我们村民呢都是一家一块儿的哈，
1: 嗯，
0: 然后我们近几年呢成立了一个叫小望海村经济合作社这个组织框架，然后我们村委会牵头引进一些非常优良的品种，比如今年我们引进叫徐蜀五零，
1: 嗯，
0: 然后呢叫那个榴莲蜜薯
1: 啊，榴莲蜜薯，
0: 哎呀，
1: 去年有吗？
0: 去年没有，今年新引进的啊，
1: 是吧？啊，
0: 这都非常出名了，加上之前那个已经推广非常火的叫玛莎丽这个品种，
1: 玛莎丽，我这别人一提我就说玛莎拉蒂，
0: 对，还有鼹鼠25，全网都知道的啊，
1: 嗯，
0: 全国都有的鼹鼠25，还有我们过去的老品种，
1: 嗯，
0: 地瓜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呢这几大款的品种也是相当的火爆，
1: 嗯，
0: 然后过去呢，我们现在你看

0: 葵，
1: 现在对对对，还有种那个蓖麻的，墙角上种几棵。而现在我们的村民跟别个村民说，别的是我们村现在大墙边不种甜杆，种甘蔗
0: 啊，
1: 因为有培育的种芽非常好。
0: 哦，
1: 哎，就是我们这个村子有一些独特的一些小景观。
2: 哎，你说这个书记，是不是咱现在这个气候明显变暖了，还是因为这个甘蔗已经适应了这个北方这个气候呢？
1: 大环境咱先不去评论，但是我肯定是在这个种芽培育当中煞费苦心。
0: 嗯，
1: 这几年啊，我和这个一位老哥一直在研究这个种芽到底应该怎么培育，然后我们怎么能让甘蔗适应驯化我们那个气候，哎，服从我们这个气候的生长。所以我们现在5个半月的生长周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甜度，啊，这块呢我一个成熟经验，所以所有的这个一些这个幼教系统啊，包括这个教育机构啊，还有一些就是家长带着他的孩子到这儿来拾五谷认杂粮，到我们秋天上挖地瓜赶小猪撵小摸小鱼儿，啊，吃铁锅炖砍甘蔗庆丰收，在我这会有一系列的一些相关的活动，而且不光是把活动摆设在那，我会有很多的服务老兵团队相对去对接接应，这样的话有更多的体验感，包括我们的景区当中各种 NPC 的互动，比如公社换粮票了
0: 啊，
1: 哎，粮票可以转购物了，哎，等等哈，粮票可以购爆米花，小时候味道酸梅汤，小到我的小卖部去换这个什么那个烤肠，都可以，包括我那设定 NPC 村长带你去收秋，
0: 啊，
1: 各种 NPC 人物设定，我们玩得很嗨，很开心，老师。
2: 哎呀，您这个我觉得听您这么一介绍之后哈，这个把这个丰收节哈演绎得特别生动了啊。
1: 哎，对，
2: 这个满满的烟火气。
1: 是。
2: 那你是不是在11期间应该特别火爆了？
1: 啊，对。
2: 那过了11之后还会那么火爆吗？
1: 哎，周六周末呀，大家周六周末没事的时候，咱市民开车到往那儿又很近，可以说怎么走行程吗？对吧？
2: 哎，
1: 你到万轩道口下那个高速了之后，你折过来往北返，我那才3.8公里、3.7公里就到我小望海农乐园，导航小望海农乐园，
2: 你就最后一句就得了呗。
1: 对呀，啊，
2: 你非要前面绕一下，
1: 我就详细说，万轩道口往北一折，回头导航小望海农乐园，
2: 哎，你直接导航
1: 到我这儿来，砍甘蔗就非常新奇的事儿。
2: 哦，砍甘蔗，另外可以买地瓜。
1: 对，
2: 哎，咱们的地瓜上市是不是从这个，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1: 对对，9月下旬我们就取地瓜收地瓜了啊。我们地瓜也是分等去销售。我们有这个大的大脑瓜的地瓜，加工成粉条粉皮。哎，然后呢，那个我们那个3-8两的是中果。1-3两是小果。完了那个中果还有中大果，8-1斤2两叫中大果。啊，就中小果是8-3两之间，我们分等级，严格的等级去售卖，送礼老好了。
2: 哎，在这我想问一下这个汤书记哈，就是说你这个地瓜它跟这个苹果啊等一些水果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咱苹果这个你就个头大些，你像你说的大脑袋的那肯定是特级了， 对不对？
1: 对，
2: 但是你这个地瓜好像有一个特点，像大脑袋的肯定是像你刚才说会做成粉条了，
1: 对，
2: 那么它哪个级别呢属于这个优选的？
1: 那个小望海甄选的地瓜3-8两，如果说从3-8两那再精选送礼，你就要5两至7两，刚刚好，拿出来各顶各照一下，溜苗相值的，而且说比如说全网我们也可以发货，都可以来，市民最好是驱车到我那儿去，能近便一点。如果说不方便，你可以那个找我，我给你拿那个穿线车给你安排往这送，都可以啊。可以说联系方式吗？
2: 可以的，说一下。
1: 可以哈。你可以加我啊，150-0987-0022。150-0987-0022。可以说我那个平台号吗？关注我，小望海村老汤。小望海村老汤6个字。
2: 咱们现在已经在电商平台上是上了挂了上架了吗？
1: 对啊，电商平台有啊。
2: 好像是去年我跟你提，好像还没上架。
1: 今天做了
2: 啊，这挺好的。
1: 您这个谆谆教导必须记住，因为你的思维肯定
2: 过奖，您过奖
1: 啊。
2: 就是这个，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的话，你能通过这个网络可以销往全国各地。
1: 是啊，不能光我们这个营口市知道。辽宁省。咱东北，对吧？乃至全国，咱都可以线上发货，都可以。还有一个平台是霸农小望海农产品，啊，最近就是小望海。

0: 而说老汤，我们这个直播的比较多，
1: 这是抖音平台啊。
0: 哎，对，我下午3点准时直播，做客直播间
1: 都有吗？
0: 必须到7点半。
1: 好，我想问你一下，就是比方说大家在线下去买，和你在这个通过直播平台去买，直播平台还有优惠券啊？
0: 有的时候我比较性情，直播间里就开始送，然后购5斤送6斤，购5箱送1箱，就是后面调整好了，后平台调整好就送，这是一个营销的一个方式，也是想把最好的产品赠送给大家。如果能驱车到我村里小市场买，那是最好的合算。当了一日游，我们村上有色能的3星级旅游景点，溜达一圈转一转，换个地方换换心情。但我那个村庄又不是那种特别那种高端大气上档次，没有，但实实在在的乡土气息，传达给你。
1: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乡村游的话挺受大家欢迎的，而且这个小望雅村我去过啊，它很有特点，包括你说那个游乐园，
0: 哎，
1: 它里面不单纯是一个什么，它还有一些文化气息和这个素质教育的方面在里面，
0: 哎，对，
1: 比如说这个村史馆，
0: 哎，村史馆呢，我们是营口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是用时间轴的一个关系讲述我们村庄的沧桑巨变。还有一些老物件孩子们根本不认识啊，
1: 没见过，
0: 哎，然后
1: 有些老物件别说孩子们，我们可能都很少见，
0: 哎，在里面讲解的时候我经常会提一些问题，边讲边抛问题，比如我们这个农乐园的炊事馆的欢乐大猜想，让那些小朋友们讲，他们说猜对了我送你一块大地瓜，就是特别有那种农耕的乐趣，记住乡愁，让孩子们了解炊事馆。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国安教育宣讲基地，国安宣讲基地，然后我们又是行走的施政大课堂，哎，我们这个非常有教育意义，因为我们有个叫科普农业嘛，这个板块啊，
1: 真的非常好啊，我觉得这个咱们在周末期间啊，现在国庆假期呢刚过，在周末期间呢，也欢迎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到这个小望海游乐园去感受一下，
0: 对，
1: 你也去买点地瓜啊，
0: 哎，
1: 这个小望海地瓜是一个品牌的，那么马上来到了半点，那么半点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

0: 宝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你看这世界看满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3: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城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7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汤富明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唠一唠啊小望海村。哎，汤书记您好。
1: 哎，你好。
0: 嗯，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小望海村的一个概况哈。可能有的听友呢，刚刚打开收音机，他可能不是一直守在收音机旁边的哈。再跟大家说一下小望海村有什么亮点和特色。
1: 嗯，好，那再重复说一遍，我们小望海村呢，9.8平方公里土地啊，这个我们是物华天宝啊，咱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景色特别秀美哈、啊。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沙河水库，老百姓所说的雀明。明湖也是我辖区之内，那里是鹿舞雀鸣哈、然后我们那个地方适合于休闲娱乐垂钓、还有这个露营啊，还有等等的一系列的烧烤啊，我那个地方特别美啊，水土丰美啊。然后我们村庄还有个小望海农乐园，奢农的三星级旅游景点啊、也是相当的漂亮，特别的火爆，每个季度我们都会推出不同的活动。四月份我们走的研学教育，五月份是芍药文化季，芍药文化季特别特别火哈、我们有那个野人表演，然后那个西游记主题带你去赏花、然后什么小毛驴拉火车，摸小鱼，撵小猪，骑毛驴，我们等等的无动力铁锅炖等等，特别特别出名。六月份初心畅想童年梦，七月份红色乡村党建，八月份国防教育，九月份庆丰收，十月份迎国庆，一年每个月份都有主推的一些季节性的活动，非常美。到我们村来吧，我们村老漂亮了。
0: 听这个汤书记的介绍，就像如数家珍一样，而且满脸的这个自豪啊。咱们活动也特别多，而且呢，现在这个小望海村的这个地瓜呢，正是丰收季啊。今年产量怎么样？
1: 900万斤。
0: 哎，都收成完了吗？
1: 现在都已经归户了，
0: 都归户了啊！
1: 这个昨天几乎是武汉群里说都收完了，
0: 都收完了哈。
1: 对，
0: 其实刚才呢，我也想好奇的，就是说咱们当时有没有想过把这村里这些地瓜都统一收上来之后，再集体再往外那个销，还是说保证哎每个乡村你们自己去，我给你统筹这个。
1: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村委会的主要呢，就是想做的一件事叫什么？拉动内需，提升价位。增添农产品附加值，提振村民销售的能量和信心。为什么？我们培育我们村里的是吧一些这个村民，比如说直播线上教他们怎么做直播，怎么销售，怎么与顾客沟通，怎么把最好的商品介绍给大家，统一的每一个品种的推广的销售词语，对外的这个统一的形成一个销售的矩阵，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统一的这个电商矩阵直播，矩阵拍摄，把我们村庄这个农产品炒的呢更有热度，来提升这个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其实呢，我觉得当书记不就这样吗？一方这个水土养一方人，希望老乡们能够增加更多的收入、
1: 对，
0: 因为应该很多老乡能够扎根这片热土的话，没有到外面去打工
1: 是啊，
0: 那么他们是主要的一个虽然说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产业，地瓜也是他一个经济的主要来源吧。
1: 其实我们全村呢就是靠地瓜而生，为地瓜就是一辈子只种地瓜的村民如数家珍，种地瓜，他们那个从上世纪就开始一直研究种地瓜应该怎么种，地瓜品种怎样改良，土壤适合于什么样的土壤，它都有一定的学问的。所以我们全村人蛮对地瓜这个是有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全村人呢就是致力于这个对于地瓜的这种种植销售那个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我们村子这个每个人对地瓜的独到的认知都有，你看有的家他种地瓜他放那个草木灰，把左邻右舍的草木灰都积攒起来搁那沤肥，是这个农。

0: 加肥加草木灰，
1: 嗯
0: 啊，草木灰就含有这个多种的元素里，就是它含有钾的元素特别多。为什么地瓜甜？这是一方面的知识。
1: 嗯，
0: 然后还有豆粕等等，就是每家种植的都不一样啊，就是每家加上我们那个金星沙土地的混合搅拌，每年我们都会拿那个机械的钩机叫深翻土地，
1: 嗯
0: 啊，因为你冲茶走冲茶也不行，我们就深翻土地，
1: 嗯
0: 啊，就是所以我们每家每户对种植地瓜都有自己独到的认知和见解，所以在销售方面呢，我们就是拉动推介提升提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采用一系列的工作方式，我们经常开村民代表大会啊，村民集思广益的怎么去推介，包括广告词的征发呀，我们都在说我们的村子非常民主，特别和平。
1: 嗯，
0: 刚刚说我们村叫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虽然都是农民，但是我们的乡村文化一定要做得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比如说我们村子对外的广告词特别土，特别特，特别哏儿，小望海地瓜一吃一个不吱声，有没有意思？
1: 不能说叫土啊，就只能说这个宣传语呢，就是更接地气，
0: 对吧？
1: 更有烟火气。
0: 是啊，你看天辽地宁，对吧？
1: 嗯，
0: 是不是、啊？大美辽宁，对吧？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产品要有自己的独特的包装，对不对？独特的这个对认知，说每一个品种的口感呢，我们都把它分化成，比如说这个烟薯二五。老百姓说叫网红那个烤红薯特别好吃的吱吱冒油，小望海地瓜吱吱冒油，一吃一个不吱声，网红烤红薯小望海这个蜜薯，你看那广告词。
1: 哎，在这唐叔我好奇问你一下，你这个当时这个词是你想出来的吧？
0: 我们大家集、也是集思广益。
1: 你说你当时想最后一句的一吃一个不吱声，为什么要不吱声呢？
0: 没时间跟你说话，这个光顾着甜了、
1: 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地瓜挺甜的，我
0: 无话可说的，
1: 我不告诉别人了，
0: 这事不告诉别人，好吃啊，
1: 对，好，
0: 美味自己品尝，
1: 对
0: 不对？有好多人的意思理解哈、是吧？你看那个蜜薯，它就是那种西甜西甜的，西口，就西洋的黄色的，就是叫烟薯二五，是山东烟台农科院研发的这个品种，但是经过我们村子改良之后，叫小望海蜜薯。你看小名叫，其实大名叫烟薯二五，全网都有，但是这个西洋的黄色的，它就是哎，就年轻人喜欢这种西口的地瓜，然后你吃完之后你就甜，就西甜西甜的，甜滋滋的那种感觉。
1: 哎，这样哈、啊、就我知道你这个品种挺多的哈、比方说现在有的听众就说，哎，有的喜欢是不是家里有的备那种空气炸锅，空气炸，哎，我就喜欢平常想烤点地瓜，
0: 对，
1: 买烤地瓜我自己用空气炸锅去烤它，
0: 对，
1: 那么这个适合哪个烤地瓜？是不是就刚才提到这个烟薯？
0: 刚才那个烟薯也是一种，
1: 很适合。
0: 哎，
1: 还有呢？
0: 另外第二种，我们就是玛莎丽。
1: 玛莎丽，
0: 小望海的玛莎丽啊，这个是它有酸醇的口感，首先有牛奶的香气，它有板栗的那种一掰板栗的那种风格，
1: 甜糯啊。
0: 哎，格外你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牛奶板栗。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糯糯的香气，它是主要是牛奶、板栗，格外还有一个，它有一个就是跟榴莲的感觉口感差不多，其实网络上统称的叫榴莲蜜薯，我推广的这个叫板，就是这个玛莎丽，实际上是榴莲其中的一种。就是很多人网友说榴莲蜜薯，榴莲蜜薯天天喊，是榴莲蜜薯，它没有一个哪个农科院研发叫榴莲蜜薯，没有，它是一个销售端的一个学名，比如说红瑶、玛莎丽、金海美秀，加上就是我刚刚说这个丝滑，这几样统称为榴莲蜜薯。我在山东开这个红薯这个博览会当中，我们做客聊，很多专家说这个榴莲蜜薯不能单一叫哪一个品种叫榴莲蜜薯，但是现在市面上最推崇的叫丝滑，管这个叫榴莲蜜薯的更多。是这样的，这个一说可能有些混淆，老百姓不太懂啊。但就玛莎丽这款推的最好，糯香甜。
1: 这个也是很适合就自己去烤的。
0: 你烤完屋子里就满屋飘香。别人都搁哪闻着香气就来了。闻香下马问说你这红薯什么品种，搁哪买的，搁哪囤的，赶紧抓紧时间到我小望海村来囤这个玛莎丽啊，还有这个蜜薯。
1: 蜜薯哈，如果大家现在个地瓜那个这个，其实地瓜浑身都是宝啊。
0: 对，

0: 个您刚才提到地瓜这个品种会比较多，比较多，比较丰富。
1: 哎，对，
0: 如果说这个大家买了个地瓜的话，它放在什么地方，怎么放，能放多久？
1: 哎，这全是专业性的，老师啊。这个地瓜啊，就是拿回去之后，比如你给我村民买那个，比如有50斤包装，有20斤包装，还有10斤包装，我们还有5斤的小包装，最好把它打开，打开之后放在你的楼道里阴凉处，底下别潮着，垫了一块什么一个小木板啥的，然后就打开自然通风，地瓜它不动，就来回的挪动的动。运动的动，它害怕动，是冷冻的冻。当然了，你要是低于零下，它会结冰，它会冻，那地瓜就坏了，就有辣味儿。那这地瓜不能吃啊。但地瓜偶尔会长点小芽，这个没有毒，它不像土豆，它没有害，对人体没有任何害。你扒掉它，你因为特别玛莎丽这个品种，它愿意生芽。哎，这生小芽你没有关系啊。为啥它怕冻还怕冻？它那不动，原封在那放着，你吃一块拿一块，吃一块拿一块，它是一种糖化的过程。比如香蕉香是来50斤，你刚开始买这个糖度是25，吃过5天，你再拿测糖的测一下30，再吃5天35，它在糖化的一个过程。地瓜当中的淀粉酶在不动，逐渐的在转化成麦芽糖的一个过程。说你糖这么高，我那小糖人能吃吗？
0: 哎，对，其实我刚才想问你这个问题呢。哎，
1: 没事儿，告诉你啊，它呢就是粗纤维的啊，这玩意儿一种食物啊，地瓜啊，它你没问题，但你不能说我一天3顿，我就喜欢吃这个甜口，你使劲照，啥也不吃，
0: 什么东西也不吃，
1: 那你血糖升，你别找我呀，
0: 对
1: 吗？都你一天，对吧，一碗粥来一块小地瓜，这是最好的健康。而且地瓜对人体有很多的一个好处啊，
0: 很多
1: 益处啊，增加这个胃肠的蠕动能力，甚至来说这个里我不知道要不要说啊，很多的营养学专家都说这有抗那个功能啊，就不知道要不要说，
0: 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自己了解一下，
1: 对不对啊？说很多的这个功能都非常好，包括浑身都是宝，你说的对，
0: 浑身是宝是因为地瓜，还有这个地瓜梗，
1: 对呀，
0: 地瓜梗也可以。
1: 是啊，
0: 咱地瓜梗有没有说现在有买地瓜梗的？
1: 你看你这个太明白了，这个地瓜梗、地瓜叶，我那个周边这些大姐阿姨天天找我说，书记，你说哪块地方起地瓜，你能不能顺便说一声？地瓜秧、地瓜梗，我们来给烙。回头我把那个叶掐回去，一把一把捆的板板正正的，跟那个纸壳箱带着，他搁那阳台上风干，风干完了自己跟家炒菜时发出，书记，这老好吃了，
0: 是
1: 就像类似那个比那个黄花，你买那个黄花菜那干菜还好吃。天天预约我起地瓜，找我来掐地瓜梗，这些大姐们啊，
0: 是
1: 这样老火了。
0: 地瓜浑身都是宝。那么刚才你提到一个存放的东西，因为你看现在马上供暖期快来了嘛，供暖期快来了，大家这个屋里的温度会上升。
1: 对，
0: 刚才说了，是地瓜是怕冻，
1: 对
0: 啊，但是温度太高的话，比方一下供暖比较好了，23-24度，这个温度适合它存放吗？
1: 23-24度没问题啊。正常我们地瓜这个储存的温度最好是在7-8度。是最好，
0: 7-8度，
1: 10来度也可以。
0: 供暖之后就不一样了。
1: 但是你那个太热了，你想办法找个通风。如果说你跟楼道这里面之后呢，你底下垫上一块，你有没有那个破衣服啥的搭上一块？
0: 搭上盖上，
1: 哎，
0: 冻了。
1: 对对，
0: 放屋里别热了。
1: 因为楼道的温度，它有的那个楼的那个新旧供暖不一样，底下垫上一块木头，然后之后搭一块那个小破棉袄啥的哈，旧衣服啥的。
0: 这你就对自己实测了，你个新楼啊，跟一些那个老旧小区。
1: 对，
0: 跟楼道温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不是？
1: 这我这一说完之后，你别明天买回家冻了，你找我这
0: 是、啊、
1: 这
0: 温度是不一样的。
1: 对，是。咱们村子的那个小地瓜呢，不仅有刚才说那几个品种，还有一个叫老品种地瓜，
0: 老地瓜
1: 相当火，相当火、啊。
0: 我个人喜欢吃老地瓜。
1: 哎，
0: 老地瓜，
1: 老品种地瓜就咱村的代表性品种，原名叫696。啊，就是说也是山东烟台啊，就是繁育的，在生产队没有解体的时候，就这种品种，过去的味道，坐在热炕头当中吃一块烤地瓜，小火炕炉着烤地瓜，都是这款品种。这款品种别的时候都不种了，我们村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情感，每家每户都会种5000棵5000耳地瓜，大多就是有的5000，有的10000，不种多。为什么？这种地瓜长相啊，它不是那种规规整整的，它长的那个
0: 长得不好看，
1: 不好看。
0: 心里美，
1: 哎，但是为什么我们起步就从这种地瓜来的？我们这个。

0: 就是最终给我们定位一个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也有这款地瓜的功劳。
1: 嗯，
0: 这个地瓜就是我们小望海老品种，这种老地瓜，
1: 嗯，
0: 小望海老品种这个命名代表。
1: 嗯，
0: 然后前两天我在直播间当中，山东烟台一位老哥，农科院毕业的老哥跟我说，说书记，你知不知道老品种地瓜？我就说你山东农科院繁育的696，把它来里面乐的告诉我，我给你先点100个大拇指。
1: 啊，
0: 说你书记太了解了。
1: 嗯，
0: 我说我小时候在这个威海的鲁山，
1: 嗯，
0: 我就背这个地瓜芽子回来，我一天背200万颗、300万颗地瓜芽子，
1: 嗯，
0: 拿那个滚装船，
1: 嗯，
0: 滚装啊，从烟台滚装船回来之后分给老百姓，就是卖给老百姓，老百姓种这个地瓜。那个当时种芽得需要从异地买回来，产量抗病毒能力都强，每年都上山东背地瓜芽子。我16岁的时候就上山东背地瓜芽子，
1: 嗯，
0: 那个时候卖地瓜为自己生计而卖。
1: 你16岁背地瓜芽子山东，那这路途得多远了？你怎么回来呀，啊？
0: 坐船，滚装船从大连，
1: 哦，
0: 啊，跟你说啊，这个远方老师，那个时候卖地瓜是自己来为了生计而卖地瓜，现在来走进你的直播间，
1: 嗯，
0: 宣传卖地瓜是为我全村人在卖地瓜，
1: 不一样的，
0: 对的，
1: 不一样的啊，
0: 嗯，
1: 帮这个全村的老百姓的谋福利的哈，啊，你希望大家这个自己种的个地瓜呀，能多卖点钱，
0: 哎，
1: 增加点收入，
0: 对对，
1: 嗯，
0: 我们全村人都是团结就是力量，凝聚会诞生希望。能说我那个地址吗？还是说啊，
1: 嗯，
0: 就是搜索导航小望海龙母庙屯，龙王的母亲，最好就龙母庙屯。你要说小望海是我村委会，离那有1.3公里啊。小望海龙母庙屯，直接到我小市场去选购。可以说我的联系方式哈，1500987-0022，1500987-0022，大家加一下啊，1500987-0022。我那个平台再说一下啊，我那个是小望海村老汤，你关注我，还有霸农小望海，我的官方平台啊，我们全村人建设的官方电商平台。把所有的商品通过平台推介给宣传大家，因为平台网络就在我们身边，我想不认知不去面对这个平台也不行，所以满怀着这个全部的情感，
1: 嗯
0: 啊，那句话，脚下沾满多少泥土，对这片土地就拥有多少深情，
1: 嗯，
0: 把我们村的这个小地瓜一定要推介出去，
1: 嗯，
0: 让我们以咱的营口好物分享给我营口的市民。吃完我地瓜，我可不可以说几句？
1: 可以
0: 说啊，狠点说，不甜，长得不好看。比如说我发给你是3两至8两，它就有一块9两，村民没注意装进去了，别挑我给大家抱拳了啊。它就有一块，有一点点的小破伤，这个割伤，那个绝伤，一丢点儿，那又不大个吃。你给我更多理解，我给大家抱拳，我先给大家抱拳啊。但是它不甜不好吃，你骂我。你关注我之后，你骂街，你知道骂谁？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嗯，
1: 这个你刚才提到咱们地瓜这个品种哈，品种是比较多的。如果大家尝试小望海地瓜，还会知道，哎，我可能更喜欢这个品种。如果说没买过小望海地瓜的，那你说我应该买哪一种呢？
0: 嗯，蜜薯它是西甜口，年轻人爱吃。
1: 嗯，
0: 年长的，比如说哈，这个60后哈，
1: 嗯，
0: 我跟你说，特别那50后，就专找什么60，专找老品种。
1: 嗯，
0: 小望海的代表性的老品种，因为老品种上过中央一套，上过黑土地，啊，上过这个咱营口台，各种台里都是做过老品种。专找这个，就年长一点的大爷大叔，他专找老品种地瓜。
1: 嗯，
0: 老品种甜不甜？甜，它不是不甜，它甜的不张扬。
1: 嗯，
0: 甜的比较低调，
1: 内敛，
0: 他内敛含蓄，他那种他也不是不糯，
1: 嗯，
0: 糯，他是一个综合的优点，
1: 中庸，
0: 哎，就是说，对，中庸，这词语太好了，他不像玛莎丽，
1: 嗯，
0: 主攻糯，
1: 啊，
0: 糯糯唧唧的。
1: 嗯，
0: 甚至来说，那个糯劲儿，伸手你吃完，你捏了一下，手都粘，俩手粘在一起，
1: 啊，
0: 你不小心捏到那个你包那个薯皮儿，俩手粘，这手弯起粘，那种糖度那种高，糯香甜，这是玛莎丽，就一般的中年人都这个口绝对 OK 了。
1: 嗯，
0: 老品种年长的，年轻的吃西洋的，
1: 嗯，
0: 你看看，就给你划分出来年龄段了，就20多岁的小姑娘帅小伙，专门吃这个西洋这个蜜薯，全网都火网红。

0: 网红烤红薯就这个，嗯，就是中年人玛莎丽你就来，
1: 嗯，
0: 年长的好了，这个就是这个老品种，
1: 嗯，
0: 格外就这个榴莲蜜薯，还有就是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就是这个红瑶，
1: 嗯，
0: 这个甜，刚开始那个是糯香甜，那个是稀甜，这个甜匀甜。
1: 嗯，
0: 什么叫允甜？扎手指头甜。
1: 对，今天如果说听我们这个广播的啊，或者看我们这个直播的啊，这个观众和听众，那个如果您去了这个刚才提到那个地方，导航的地址是
0: 小望海龙母庙屯，
1: 龙母庙屯的时候，其实刚才这个汤书记啊介绍的就比较详细了，你这个时候大概心里有底了啊，我想是怎么吃法啊，我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当老乡的介绍不见得有你介绍这么详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哎、
1: 相信总有一个品种更适合于你的、
0: 哎、
1: 另外你刚才也提到了地瓜衍生的什么地瓜粉条什么的，
0: 哎，我有粉条
1: 了吗？
0: 哎，粉条你也可以加我、
1: 哦、
0: 然后粉条呢，我在网上现在还没做链接啊，我直接
1: 地瓜粉是吧？
0: 哎，纯小望海地瓜正在生产的地瓜粉。
1: 那个到龙母庙屯那块也有卖这个地瓜的粉条的吗？
0: 嗯，那个你得到我村委会的农乐园去买。
1: 大家都导航到小望海。
0: 小望海农乐园买选购纯正的地瓜粉啊！
1: 哦，
0: 我这个地瓜粉你市面上看不见，因为我有好的食材，
1: 嗯、
0: 我才能加工出来好的粉条啊、
1: 嗯、
0: ！Q 弹爽滑。啊、
1: 嗯，
0: 久煮不糊、
1: 嗯。
0: 我这个粉条，你吃就是很多的口感，带着淡淡的、丝丝的甜香味儿。我这个粉条，
1: 嗯，
0: 全是回头客。
1: 地瓜，咱们特产地瓜粉条、
0: 嗯，
1: 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色？
0: 酸菜，
1: 酸菜。
0: 我光有粉条没有酸菜，那能成席吗？
1: 现在你记了吗？
0: 我们那是正规酸菜厂子
1: 啊、
0: 在某多多都能找到。
1: 好，
0: 哎，都能找到。
1: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那个汤书记做客直播间啊，这个提及了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这点事儿。
0: 哎，对，
1: 为老百姓谋福利呢，也要为你点赞。
0: 嗨、
1: 嗯，好，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你好，燕之屋
7: 好，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窝，
1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1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1: 霸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早出晚归，祸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8: 妈妈，楼下开会了。
1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9: 邻居你好。
20: 邻居您好。
21: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2: 刀，快刀，火，起火，凉面，
23: 稀饭，
24: 白鸡，
23: 米粉，
24: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5: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26: 他们仨都知道。
27: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28: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2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自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29: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 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

0: 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十三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就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小胖小龙虾店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鸡米花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0: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兴边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摘桃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粽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5: 嗯，好吃。
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家准时收听玩转银考，我是嘉旭，
1: 我是静伟。
0: 哎，其实静伟，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真的是天气慢慢的变凉了，所以其实大家在吃饭选择上面

0: 可能也不会选择太多比较生冷的食物了。像今天中午的一个时间段呢，我正好点了一杯瑞幸的冰咖啡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喝着冰冰凉凉的非常的精神啊，可以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精神饱满的状态好上节目。但是一路上呢遇见了很多咱们单位的好姐姐，然后姐姐就比较关心的问我说啊，佳旭这么冷天怎么还在喝冰咖啡呢？所以其实也是让我一下子对天气变凉也有了一份真正比较深刻的一个感觉了。
1: 嗯，是有实感了。在之前呢只是感觉啊，好像是天气有一些凉了，好像到这个日子了，我们应该多添一些衣物。
0: 对，
1: 但是其实是没有一个实感的。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其实呢我们可能刚才讲到了可以少吃一些生冷冰凉的饮品哈，或者食物，那其实呢也可以转头选择一些比较热气腾腾的美食。我头脑中就比较简单想到的第一种美食形式，那其实就是吃火锅。
1: 对的，其实火锅呢我觉得在寒冷的天气吃一顿啊非常的幸福，是完全能够让大家提升幸福感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居家的一个必备的美食。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哎，我最近在减脂期我没有办法吃，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寿喜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哎，对，经纬一看就是非常的有减肥
1: 老吃家了
0: 的一些小贴士哈。因为之前我个人觉得，哎呀，那寿喜锅啊其实它并不寡淡无味，而且这个汤底呢你细品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而且很鲜美，你去喝这个汤包括一些蔬菜食材呢煮熟了以后本身就有那个原本食材的一个清香味清甜味了，所以会觉得寿喜锅真的减脂期间可以吃吗？答案是是的啊，您是可以吃的。
1: 嗯，并且一定要给大家推荐啊，大家吃寿喜锅的时候要搭配一个无菌蛋。
0: 哎，对，
1: 哎，是非常好吃的，整个味道感觉是会比不加调料或者加一些其他的调料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哎，但是我想举一个手啊，向静伟老师提问一下，就其实之前啊我这个大俗人，因为更多吃寿喜锅除了说像是减脂餐专门配送过来的，更多是以火锅的形式他给我送上来了一个无菌蛋，我就不怕大家笑话，把这个鸡蛋磕开然后放到锅里差不多煮到快全熟的状态，我把它给吃掉了。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佳旭你怎么这么吃这个无菌蛋呢？我就跟他讲，那你应该怎么吃？他跟我讲，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干净的小碗里啊，当做调料一样，然后拿筷子把它给它就蛋黄和蛋清搅在一起，然后蘸着去吃。
1: 对的，
0: 但实际上我从来没这么试过。
1: 你可以试一下，因为它没有，就是咱们印象当中可能会觉得我生吃鸡蛋会不会有土腥味啊，或者会不会有一些鸡生虫啊之类的。但是既然说它叫无菌鸡蛋，鸡生虫这一块是不用担心的。
0: 这方面我倒不太担心。
1: 对，并且它没有土腥味，一点点都没有。
0: 但会不会说本来这个食材已经是全熟的状态了，然后裹上那种黏腻腻的感觉？
1: 不会有那种感觉，因为你知道你的食材都是热的，其实你放到碗里你吃不了几口之后，它这个蛋也会变成半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它的味道，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无菌蛋它其实属于是点睛之笔了，因为你整个的火锅的味道是非常重的，并且寿喜锅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就好像是清水锅里面稍微放了一点小小的料汁儿，也就仅此而已了。所以说呢，你在吃的时候呢，加上一个无菌蛋，你就会觉得味蕾好像一下子层次会更丰富了一点点。
0: 是的，又学到了。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听友朋友和佳旭一样啊，可能确实没有蘸过无菌蛋的形式来进行火锅品类的一个品尝了。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呢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或者刚才静伟讲到的大家已经 get 到了，说确实也挺干净，而且呢咱们尝了几口以后，本来这食材它就有热量，慢慢的就不会像你想象中的那么无法接受了。所以确实这个画龙点睛精致之笔的无菌蛋，佳旭最近要和朋友们约上一波了。
1: 一定要去尝试一下。那刚刚佳旭给大家提到说，哎，天冷了可以吃火锅，那你准备了哪家火锅店要和大家分享呢？
0: 对，那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家刚开业不太久的一家火锅店啊，具体的位置呢是一个老地方了，相信很多银河的市民朋友们都不陌生，那就是营口万达广场的三楼有一家叫做石君山云南野生菌火锅的这样的一家云南火锅店啊。那其实为什么推荐他家呢？是因为我个人觉得你这个云南火锅偏清淡多一点点。提到这个川渝方向啊，大家肯定觉得，哎呀，这个九宫格啊，或者麻辣火锅啊，大家肯定是能够想象到的。但是你吃云南火锅，我相信对于吃菌子啊，吃这个蘑菇啊，

0: 肯定大家是也心中有数的。主要是我在生活中本身就比较喜欢吃蘑菇，像金针菇、海鲜菇、杏鲍菇啊，这些蘑菇通通都喜欢吃。但是我在网上啊，尤其是一些南方博主发的抖音，就说哎呀，这个见手青万一没做好啊，容易眼睛冒小星星。当时我就觉得说啊，原来这个蘑菇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烹饪的要求的，就像是河豚一样，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就会食物中毒。
1: 对的，是会有毒性的。你说到这儿就让我想起来，我以前就是在网上刷的，因为我是一个很热衷于刷短视频的人，所以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说之前就有云南那边的好朋友啊，他们是吃了蘑菇但是没有煮熟中毒了，出现幻觉了。之后呢，怎么能确定自己出现幻觉了？因为他下楼打车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出租车司机他的头像一杯奶茶一直在晃，他还在跟出租车司机说你别晃了，你的奶茶要洒出来了。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那虽然说我们说起来的时候非常的逗，还有的朋友看到了呢，说自己家的小猫站起来在跟自己打招呼包括等等等等出现这种幻觉，说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太有意思了。
0: 对，
1: 但是一定要提醒啊，尤其是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这种行为，非常非常的危险。
0: 是的，
1: 因为它会对你的大脑会造成永久性的一种伤害
0: 是会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大家在食品安全方面一定要这个慎之又慎了。
1: 对，
0: 然后其实家旭虽然刚才讲到了有见手青啊，但是我看到了这家的有一个做法是干辣椒炒见手青，就是不让你自己煮了，它直接给你焯熟了。
1: 对 的，并且像这种带有菌汤的这种火锅的店呢，它是会有非常严格的计时的标准的。
0: 对，
1: 如果说你时间没到，它是不会允许，它也不会给你上勺，不会给你上筷，什么都不会有，你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
0: 对，
1: 那前提呢是为了咱们个人的一个身体安全，个身体健康去着想的啊。那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那我就想吃，我现在就想尝一尝开锅了这个香味，我实在是忍不了了。那静伟在这里一定要劝大家一句，再等一会儿，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嘴馋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
0: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我也了解啊，静伟以前去过云南旅行对吧，然后肯定也是吃到过这方面的一些火锅，在当地呢你吃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 非常香，非常的鲜，真的是因为我是地地道道的营口人，所以我的口味一直都是咱们营口这边的一个口味。
0: 对，还是比较可以代表大家的口味的。
1: 对的，所以说呢我到云南之后，其实那一顿火锅是我吃的最饱的一顿，因为其他的就是有一些吃不惯。
0: 没错，
1: 对，像
0: 饮食还是有一定口味上的差距。
1: 是的，就像前两天我还在跟家旭讨论这件事儿，我说我可能是吃惯了咱们东北的营口的云南过桥米线，我真的到了云南吃过桥米线，我觉得寡然无味，
0: 因为
1: 没有味道。
0: 他那边我还特意搜了一下这个帖子，可能刚上来就是一锅鸡汤。
1: 对的，
0: 然后
1: 就一锅刚煮开的鸡汤，然后会带有一些小菜呀、米线呐，都会在摆在各个的一个小盆里。你看你想吃哪个，你就下到哪个，下到鸡汤里面，并且它盛鸡汤的那个钵也是一个非常保温的一种状态，
0: 就像砂锅一样。
1: 对的，可是问题也就出现在这儿了，它不重盐，不重油，不是重口味的，它没有什么味道，就只是你吃到的是鸡汤的一个味道，
0: 原本的食材的鲜味儿。
1: 对的，所以可能我个人来说我是有点吃不太惯的。我像我刚刚说的，我更喜欢吃咱们东北的云南过桥米线。
0: 哎，对，然后其实呢讲到了说哎，这个云南的火锅啊，尤其吃点蘑菇，我个人来说肯定呢咱们要吃到的当地的这个蘑菇要更鲜一点。
1: 是的，
0: 咱们营口吃到的有可能说是这个空运过来的食材呀，肯定和刚摘下来有区别，但是呢我也会觉得首先它的这个品质上面一定是要给你进行把关和把控的。有一些可能当地的这个蘑菇啊，咱们这边可能这个时间要管控更严格一些啊，这边是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的。二来就是家旭是一个麻酱脑袋，就本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喜欢吃芝麻酱，但是我个人在想，如果我跑到了云南啊，我跟人讲，我说你给我上一碟芝麻酱，里边给我还得不能放白砂糖，我叫东北的绵糖，有没有可能感觉我好像是个刺儿头啊，来找茬一样？但我其实觉得在营口呢，就属于是进行了个本土化的、本地化的一个口味上的改良吧，这点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了。然后在价格方面，我也看到了啊，像是一个可以吃到一整只甲鱼的双人餐，价格是138元，然后还有一个引流的套餐。

0: 实不贵啊。那其实我之前还想要跟会想要跟那个嘉旭，包括跟咱们听众朋友去分享一下，因为我之前在云南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嘴馋，非常馋红烧牛肉面，康师傅的红烧牛肉面，我就到楼下超市去买了一包。上楼煮完之后，我还仔细的看了，这一包并没有过期，但是它的味道和咱们这边也是不一样的。
1: 哎，像是这种康师傅牛肉面，在我心中，那都是别说全国了，全球味道都应该是比较统一的。
0: 并不是的，并且我还特意上网上搜索了一下，查了一下，它确实是会有一些口味上的一些差异，会采用的是因地制宜的这样的一个口味上的微调，像辣度啊、香型啊，包括还有汤底、咸蛋，还有配料和包装都会去进行一定的微调。比如说辣度和香型，像川渝和西南地区就会偏重于麻辣，辣度会高一些。那部分版本呢也会添加更多的辣椒或者花椒粉，麻感会更突出一点，汤底呢会更多的红油，等等等等。等着还有呢，像是我那天吃到之后，我就明显的感觉这个味道不对。不是咱们正常在这边会吃到的，那还会有一些部分地区的，它也会搭配一些不同的隐藏型的那种配料，像开盲盒一样。
1: 还真是啊，又跟静伟学到冷知识了。在这方面来说，谁会觉得哎，一个统一的品牌竟然在地区的一个限定上面调料有细微的差别呢？
0: 是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它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小细节上的味道，但是你整体吃下来之后就会觉得不一样。那呢，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么多，就会让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说哎挺有意思的，想要到外面自己去尝一尝，想要自己去试一试。
1: 对，
0: 那静伟也是推荐大家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走出去看一看，释放压力的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切身的感受到不同地区它的吃的方面，哪怕是小小的一袋红烧牛肉面，是不是它也有不同的一个味道。
1: 对，
0: 这些我觉得都是大家在书本上没有办法学到的啊。
1: 没错，是这样。然后其实呢，讲到了这火锅的话题哈，看看上半段其实还有一定的时间，其实咱们还可以再和大家分享一家火锅店。那接下来时间能不能交给静伟和大家选择一家你个人比较推荐的火锅店就可以了，然后嘉旭看看我也有没有吃过，一起来给大家做一波信息分享。
0: 行啊，其实我最近呢，我觉得就咱们单位附近的这个潮汕火锅，
1: 奔奔捞潮汕牛肉火锅，
0: 非常好吃，他们家的这个吊笼就很不错。那大家并且我觉得他们家可以让人很放心的，就是这个切肉的师傅一直在那里切，感觉手都轮冒烟了。并且它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状态。
1: 对，玻璃是透明的，算
0: 是
1: 明档厨房了。
0: 是的，然后他们家的一些主食也是非常的香的一个状态。因为我是也是和嘉旭一样碳水脑袋嘛，我吃火锅也好，吃烤肉也好，我是一定会点主食的。
1: 对，头几年哈，我真的还没有觉得说比较爱吃主食，我个人就想着说，都出来吃火锅了，都出来吃烤牛肉，谁能想不开把这个胃口要放到碳水上面去吃主食呢？好像突然从前年开始啊，先是一盘非常好吃的扬州炒饭扣开了我这个爱吃碳水的一个殿堂的大门呢。紧接着呢，又比较喜欢吃什么炸虾饼、这个海鲜饼，然后像是什么拌饭呢、或者是方方面面的那种夏天大冷面都很爱吃。
0: 是的，就觉得如果说吃这些不吃点主食，感觉自己像没吃饱一样，
1: 就差点意思。而且会觉得其实主食啊也挺香喷喷，尤其并不是在家里只是吃一碗大米饭。你想刚才我讲到的那么多的一个美食，谁家会说做的不好吃呢？尤其我为什么可能就非常非常喜欢吃像刚才静伟讲到的像奔奔捞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啊，或者是金刚山这种大店，是因为厨师够多，所以主食的一个选择就非常多。
0: 对的，并且它的一个新鲜程度也会更高一些，不会说你端上来的这一碗实行了一个分流。那您觉得这一项怎么样啊？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些便利啊？或者说有哪些还不太明白的地方？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1 来给静伟和嘉旭发送私信留言。

好的，接着和大家分享啊，其实刚才呢静伟也是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营口的一些资讯呢、啊、大事小情。那其实呢我也是想要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最近啊，如果您正好想要旅行方面，那我比较推荐大家可以联系一下位于美景华府西门市的红泰旅行社进店详询。

报名电话号码呢，大家也是可以记牢了，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他们家的老板啊，包括一些住店的小导游，其实我个人认为服务态度是非常棒的。最重要的就是说，只要他是在工作的一个时间段啊，或者是忙完了自己手头的一些事儿，看到了您的微信，第一时间就会进行一个信息的回复和沟通。那这点我是很开心的，谁不希望说自己的一个情绪价值被稳稳的接住了呢？而且呢，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在11月份左右，其实红泰旅行社有非常多精彩的路线啊，可以给大家一起去出发了。今天我也是特意了解到了，首先像是潮汕地区啊，大家可以吃一些生鲜，可以吃一些刚才静伟讲到的潮汕牛肉火锅，咱们真的是来到大本营了，你去吃最正宗的牛肉啊，一定是可以吃到的，而且师傅的手法也是非常的精湛，切到的这个牛肉真的我可以说好像薄如蝉翼一样啊，就越薄的肯定是吃起来越香，而且煮的时间段是越短越有牛本身的那个奶香味儿。还有在11月24号左右啊，我们一起可以出发到美丽的三亚了，那段时间正好是营口比较凉的状态了啊，已经到达了冬天的一个气候，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好好的猫冬一下。所以要是如果您从来没有说哎，我去过港澳地区啊，一次性呢我们也是转一转看一看，也可以在11月28号咱们也是一起出发了。整体价格方面啊，像我知道的三亚包括我们的港澳地区价格都是4080元，这个广播听友还能立减100元，所以福利多多机会多多。具体的一些路线包括目的地，其实我们来到了店内呢，也可以根据您的预算包括您心中的一个想法进行一对一的私人定制化的我们来沟通和了解。具体的办公地址就在美景华富西门市，报名电话大家记牢了，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好的，接着和大家做一波信息的分享啊。不知道静伟有没有吃过有一家叫做白山烧肉饭的店铺呢？
1: 没有。
0: 哎，这家店铺啊，其实给我的感觉和吉野家应该有点类似，或者是和咱们可能单位附近，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天下动屋的店铺，感觉是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呢，我额外想要觉得他们家的一个特点其实是优点，也是一个小小的缺点，算是一把双刃剑吧。优点就是他们家啊，这个是现烧不预制的，就大家上面可以看到的，无论是猪肉或者鸡肉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串烧啊，它通通不是说哎呀你等个几分钟就马上可以上来的。后厨师傅真的也算是半明堂的厨房啊，可以看到师傅包括厨师们在进行紧张的制作之中，然后做好了马上就给你放到桌子上。相应的缺点是啥呢？因为它不预制嘛，就肯定不能说我马上我点完了以后恨不得一两分钟就给你端上来。我记得印象中的那天正好是赶上中午的饭点了，而且大家生意也是非常棒，我得等了20分钟才吃到。
1: 就是比较慢一些，所以大家如果当时特别饿或者时间比较紧张的话就不太适合了。
0: 对，但是如果您时间比较充裕，或者看到了哎他家目前来说没有那么忙啊，有一点空座，那你可以过去尝一尝。他们家呢，我印象中吃到了一个比较最经典的就是双拼，一边是这个牛肉的形式，一边是鸡肉的形式啊，所以吃到这个嘴巴里呢，觉得料汁儿啊这个挺棒的，而且还有半颗小青桔，可以把这个青汁儿呢就挤在上面，非常的清爽解腻。而且里边还有一些这个配套的，像一颗半熟的温泉蛋，还有说辣白菜海带汤，还有非常清爽的蔬菜沙拉，放了一点点的沙拉酱啊，一个人吃一个套餐呢，我觉得是刚刚好了。但如果您想吃一些这个小串的形式，其实也完全可以，像是日式的小烤肠，还有烧鸟串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可能大家从来没有吃过或者吃的比较少的，你可以试试看他家能吃到纳豆啊。我可能看到有一些测评的博主就吃到嘴里这个小豆拉丝儿，但是因为那天时间确实比较紧张，而且好像那天也是比较饥饿的状态啊，就没有尝一尝这个新奇的东西。假如下次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也会尝一尝纳豆到底是啥味儿。静伟有没有尝过这样的一个？
1: 没有，因为我很害怕这种味道非常重的食物，
0: 对，
1: 非常害怕。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尝尝鲜儿啊，我感觉去吃一吃是绝对是让您会不虚此行，感觉是吃到了不一样的一个味道。但前提还是这句话，您得是时间充裕的一个情况之下，并且他们家呢就在万达里面，我看整个的一个装修啊，包括各种的一个室内的环境也都是非常棒的，并且他们家的后厨也是可以让大家直接就能够看到的啊，这些都是很好的。那再说现在天气冷了，又说到吃点火锅呀，吃点这种好吃的美食。其实呢在鲅鱼圈也有一家还是挺好吃的，他家呢叫做义火锅，是三个火的那个义。他们家的味道是非常棒的，他家是属于重庆火锅店啊，他们家的火锅名非常逗，叫义火锅地道重庆味儿。那他呢也有网友评价了，说他们家是在心目当中营口排名第一的重庆火锅店，就让我觉得哎，非常的好奇到底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啊，竟然能够说在营口吃到重庆的，还能够说是排名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味道。那嘉旭之前是去过，也是吃过重庆火锅的。
0: 对，吃过重庆火锅啊，但是非常非常的逊色，大家可能要笑话死我哈，就是吃的是最微微辣，然后呢拿了两碗小开水，先是涮一遍再涮一遍啊，放到嘴里还刺哈的，所以其实
1: 比较不能吃辣。
0: 对，重庆火锅的鸳鸯锅，我相信那边不辣的，其实专门就是为我这样的人准备的。
1: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啊，大家直接搜索就可以搜索得到。那他们家的这个环境，我看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整体的一个环境非常的有氛围感，让人觉得去了之后，哎，好像真的像是来到了重庆，感觉像吃到了坐到重庆大院里了。这种感觉一样，
0: 还真是。而且我还看到了静伟现在给我搜到的他吃过的照片啊，真的挺有当地的一个风味在的。首先呢就是那种木质的一个桌子啊，或者是这个桌子也是非常的这个擦得很干净，尤其是他们家的食材哈，就有点当地的感觉了，不是说大东北这边大盘子，是那种偏小
1: 一个小碗，一个碗的、
0: 其实大家不要担心说是不是这个不太实惠啊，恰恰相反，它可以让同样一个菜品的价格呢，像 相对来说便宜一些，而且咱们也能尽量的多点几样。
1: 没错。那他们家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菜品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尝一尝鲜鸭肠啊，还有特色菜九宫格，还有土豆片，还有霸王牛肉和鱼子虾滑，这些都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整体的菜品也是非常的新鲜了。那服务员呢也会非常耐心的去询问能不能吃辣呀，啊，如果说您觉得这个辣味够不够啊，整体的服务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并且大家也可以在大众点评上啊搜索到他们家还是有券在的，50元的一个代金券，还有20元的代金券，都可以抢购并且在店使用。

0: 好的，接着和大家分享一家偏玩乐的店铺啊，是拼豆的店铺。
1: 嗯，
0: 那其实静蕾，我想问问你最近有没有玩过这个种类或者项目？
1: 种类的话，我玩过造型贴纸，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推荐过。
0: 是的，
1: 拼豆我一直想尝试，但是我一直有一些恐慌，我怕我手笨，我整不明白。
0: 哎，对，其实我也周围有个非常好的朋友啊，跟我讲到了，说佳旭，你有没有拼过这个拼豆呢？我说有过呀。他说你其实在我心中啊，是一个比较风风火火的这个女子，那你能坐得住吗？我说哎，不要用老眼光看别人啊，这个拼豆我还真的坐住了。他又在想，他说可是我从来没有玩过这样的一个形式，我担心我拼不会或者是比较有难度。但是其实呢，我给静蕾啊或者有一些从来没有玩过的这个拼豆的好朋友啊，也是关公门前耍大刀了，可能有很多资深的拼豆爱好者们啊，一定水平比佳旭高很多。但是因为我已经拼了大概三四次了，确实拼出来好几个成功的成品。我想说的是，只要你今天是有一个坚定的目的，说我真的想要拼完了以后我再走，咱可以说选择一个小红书上或抖音上比较简单的图纸，不要一口气的说我要拼四个大豆板啊，或者说是我一口气我要拼一天一整天，那可能对你来说确实可能坐不住啊，或者身体屁股脖子都比较辛苦。你可以说先拼一个小时左右，或者拼个三个小时左右的。然后至于这个难度方面呢，真的不太难。更多的咱们营口当地的拼豆店嘛，它是好像不太支持使用电能数字的那个亮灯的模板的，因为那样好像你拼就更快，它的按小时计费可能对于商家来说不是太划算。他给你就是最正正常常的板子，你就空手去啥也不用带了。然后咱们怎么数呢？我觉得你首先可以把这个外形的那个外观你给数出来，说哎，首先这制高点你先找个角落给它放好，然后哎，你看可能说往右偏一个，然后往下数两个，你先把这个外形给它偏出来，先可一种颜色去拼，然后前期尽量选择颜色比较简单的，不要选择说哎这个豆
1: 板色彩非常丰富
0: 有20来个颜色的呀，那可能确实也是眼花缭乱的。所以其实你拼出来了以后呢，还有很多不同的烫法，毛巾烫啊，或纹路烫啊，或者最常规的一个烫法，烫出来的质感也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小姐姐做美甲一样的亮面的呀，这哑光的呀。反正呢，我觉得像静蕾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心灵手巧的女生，因为你给我做到了那个造景贴纸，也是给我讲了一下，你一定可以完成，一定可以成功的。那价格方面好像是9.9块可以做一个小时，然后好像说三个小时左右在30块钱左右是咱们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
1: 是的，那也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是有这样的一家店铺啊，叫做可爱派送，是属于包房制的一个智能拼豆的店。那他们家呢，大家在大众点评上就能够搜索得到，并且非常实惠的一点啊，10点到晚上8点单人全天不限时，40多种特殊烫是免费的，只需要39.9块。所以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因为你什么都不用带，豆子也省掉了，你只需要买一个这样的券在这里面打发一天的时间，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并且为什么现在会有这各种各样的，无论是拼豆也好啊，造景贴纸也好，为什么会忽然之间火出圈了，是因为我们大家现在的这个压力确实是比较大，寻找各种各样可以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那我觉得拼豆就是其中的一种。并且呢，拼完之后看着自己哎烫出来了的这个，可以做个钥匙扣啊，做个小挂件啊，成就感满满。
0: 对，是的，而且也算是一个自己的小小的心意吧。而且我看到现在这个拼豆的应用场景啊，也比咱们想象中要多一点点。我有一个朋友好像彻底是迷上拼豆了，竟然用拼豆做了一个钟表。
1: 我的天哪，
0: 因为其实你能想象到他就是把它当做了一个外头后头的那样的一个背景板，然后该怎么样数字呢，他那个时钟是可以转的，还有把这个拼豆做成相框的，
1: 那非常难了就
0: 对，就可能他们就比较喜欢这件事情嘛，所以投入的时间就比较多了。像佳旭还拼了几个关于喜字元素的小 Hello Kitty 猫的喜糖啊，然后也是感觉红红火火的，可以当成一个新婚的拍照道具。包括说呢，我还看到了像是我比较喜欢薛之谦嘛，我看到了有其他的粉丝啊会拿他的 Q 版的一个形象，这一巡演唱会第四巡是万寿之王，然后可能说拿成了一个小小的背景板呢，拍照特别出片。可能您比较喜欢说像一些其他的歌手啊，也可以拼成这个拼豆的形式。包括我看到还有一些这个小女生或者小哥哥，其实手就更巧了，他能粘出来或者扎出来那种毛绒毡， 或者说是那种馅边的那种 Q 版的小人物，那其实我感觉好像相对来说就更进阶了，更厉害一点点了。
1: 所以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现在啊网络这么发达，想要什么直接在网上就能买得到，并且现在各种各样的店铺也都在，那释放压力的方式也更多了，那大家不妨多去尝试尝试，不一定哪一种就真的适合你。
0: 哎，对，你就找到了自己的一生所爱了，为此呢就会可能频繁的去进行一个时间的投入，也成为了一项你生活中离不开的爱好了。而且我还会发现我们朋友圈有两个小姐姐啊，在家买了

0: 一个小型的一个，应该叫做什么呢？好像以前的那个缝纫机，只是超级超级小了。他做啥呢？在家做大长发圈，在家做那个小的帆布包。
1: 对，然后还有的会在家买这种小的缝纫机给小宠物做衣服，
0: 包括如果你还有小宝宝，其实也可以给他做口水兜。
1: 对，感觉成就感满满啊，非常的棒。那说起来就感觉呀，实在太幸福了，觉得现在的人们的生活都是很幸福很幸福的。那大家也有更多的，你有哪种解压的方式啊，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进行投稿。那建议和嘉许也非常期待看到您的留言。那今天跟大家也是唠了非常的多，那有很多的地方啊，可能建议和嘉许说的不是特别的对，不是特别的到位，也会随时欢迎咱们各位听众朋友的指点。还有呢，就是你有哪些想要跟我们分享呢，都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看了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20前后转西南风3-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20前后转西南风5-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20前后转西南风3-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20前后转西南风5-6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您点赞，就要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经济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 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库10平方米，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5楼，面积是115平方米，3室2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2014年8月啊，荣光 S 检车全年保险呢，到9月全车几乎是原漆，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内饰干净整洁，带中央空调，价格是15000，联系电话呢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2013年凯越啊，自动挡的检车保险，到2027年1月，跑了9万多公里，85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2014年五菱荣光高配1.2排量，费用到2027年1月，全车是基本原漆，新贴太阳膜，9万公里，中央空调，电动车窗，机器变速箱，底盘超好啊，价格是15000，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年龄不限，工资免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外兑，价格是60000，可小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作时间是早八晚六，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出售一台老头乐，价格是4000元，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83-4066-8638。183-4066-8638，136-5417-6402，136-5417。

妈妈驿站瑞华园小区15号楼外门室，招送件员一名，工资是9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50-4271-5109，150-4271-5109。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空中服务台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7: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7: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7: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问智者，天地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智者回答：3尺。提问者不以为然道：我们每个人都超过3尺。如果天地间只有3尺，天空岂不都是窟窿？智者回答说：所以啊，我们学会了低头，学会低头，百事可为。低头不是软弱，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修养。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飞得更高》，大气磅礴、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能把所有听者带入一马平川的高原。雄鹰在天际徘徊，人生总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低头不是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笑着低头，就是把目光放长远，不计较一时成败。笑着低头，就

保存自己。我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活中很多事需要迂回，不要把生命活成直挺挺的木板，要活成一根橡皮筋，能屈能伸，才能有所作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2000年，刘若英发行专辑《我等你》，一首《后来》作为主打歌一度风靡，这首歌也为刘若英烙印下了最动人的标签。2018年，在《我敢台北》演唱会上，一袭白衫长裙的奶茶和全场再合唱起这首《后来》，唱给了往事，唱哭了自己。他站在台上泣不成声，声声恳切，句句赤诚，唱尽年少的悲哀欢喜。或许是往事裹挟着歌曲一幕幕袭来，恍惚间发现当年还一知半解的歌词，如今却字字锥心，不敢回味。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的这首《后来》，体会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成曲中人。

诗人张藻在《镜》中写道：每当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往日的记忆再苏醒，但再次相见已然物是人非。人生经历着不断的遇见，又上演着不断的错过，月有圆有缺，潮有涨有落，万事万物的来去都有规律，像春花秋露一般，是季节轮回的必然结果。只是在多年以后的夜深梦回，

在清晨醒来的寂寞阳台，在人潮涌动的拥挤街头，或许在那一刻，隐藏在心底的某一处被隐隐触动，如是恍然，有些人一旦错过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一生都在错过，错过春天里夺目的花开，错过山顶上灿烂的日出，错过暮色四合时瑰丽的夕阳。我们的一生都有遗憾，遗憾爱情的悄然逝去，遗憾友情的褪色改变，遗憾亲情的无法挽回。可正是因为懂得失去的悲伤，才会明白珍惜的可贵。

错过了花期可以等待，错过了日出可以重来，错过了夕阳还有明天，但错过的爱永远也无法回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是失去后无奈的感叹，也是失去前郑重的叮嘱。因为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都说岁月残忍，但它最终温柔了你。都说爱得来不易，所以且行且珍惜。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

0: 泰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800。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0: 喂喂喂喂喂，一二三，喂一二三，确实给太大了。喂喂喂喂喂喂，一二三，给这么大。喂喂喂喂，一一一啊啊！
1: 他们话分给这么大干什么？
0: 喂喂喂，一二三。

0: 喂喂，一二三，喂一一啊啊，三十五，给你三十五。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一啊啊，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
1: 这个加点。
0: 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相互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们刚结束一天的疲惫，又在第二天车鸣的清晨拖着沉甸甸的身体从床上爬起来。在快节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习惯了超负荷运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压力，但逐渐疲惫的身体带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亚健康。

其实生活里的累，一半源于生活，一半源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学会在高压下寻找合适的时间放空身体，恢复活力，拒绝没必要的邀约聚会，让自己彻底放松。就像庄子养生哲学中的坐忘，只有忘乎形态，彻底放松，不被束缚，才能身心合一。人生本来就是一路奔波，一路疗伤，不给自己疗伤的时间，怎么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如果累了，就狠狠地放空自己，清理掉不必要的事实纠葛，缓解好身体，摆脱负重前行的疲惫。只有无忧，才能真正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活着就应该让自己快乐一点。人心就是一个容器，装的快乐多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人同行赶路，途中觉得口渴，于是便去打水。一人拿出金杯，另一人拿出了土杯。拿金杯的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自然笑容满面，而拿土杯的人觉得自己很丢脸，自卑不已。然而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水，而不是盛水的杯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不要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苦恼。生活是自己的，不必过给别人看，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取悦自己，忠于本心，为自己而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人生最快意的活法。正如《无问西东》里说，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肆意轰鸣的喇叭为城市交通带来喧嚣的杂音，
1: 不随意鸣笛也是车主车德与修养的无声表达。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服务大交通，
2: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951的节目。这一时间段呢，我们进入了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呀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三色方向盘为大家安排了健康营口名医来了。今天我们邀请的名医是来自营口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二科主任、主任医师李光主任做客直播间。咱们要和大家谈的健康话题呢，就是呼吸介入治疗内科胸腔镜的临床应用，欢迎大家的收听。17点之后呢，欢迎大家收听明白说法。17点30分也来到了我们晚高峰的时间，如果在路面上大家遇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大家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沟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并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是 YKFM951 YKFM951。 同时呢，咱们大家呢也来一起聊一聊啊，说近日宁波一对95后新人的四无婚礼啊冲上了热搜，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我们来和您一起说一说。还有啊，说沉迷于短剧刷走了巨款，这老年人呢更需要数字防火墙，您家里有这样的老人吗？在17点30分之后，咱们一起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
1: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欢迎大家的收听。为大家介绍一下，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名医是来自营口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二科主任、主任医师李光。李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好，欢迎您李主任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聊的话题是呼吸介入治疗，是内科胸腔镜的临床应用。刚一进来的时候，李主任说，哎，今天就特别的忙啊。那么是不是这个季节就是得这个呼吸道传染疾病的这个患者也会多了一些，所以我们治疗上也会比较忙碌呢？
2: 对对对，就是现在正好是季节的变化嘛，天气逐渐变冷了以后呢，呼吸系统的疾病呢，好多慢性病都发作了，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像呼吸道感染了，还有这个哮喘的发作了，慢阻肺的发作了，所以现在的病人门诊量都特别大。
0: 那像是所谓的门诊量这个量比较大，我们这一天就是给多少个患者做了这种介入治疗？
2: 啊，这个介入治疗是在病房做的，只有得了胸腔积液之后，然后诊断不明确的才能做内科胸腔镜。像咱门诊看病一般都以呼吸道常见的疾病为主。
0: 那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啊，说呼吸介入治疗主要分哪几大类，说什么样的就是病情我才需要这个用介入治疗。首先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分几大类吧。
2: 呼吸治疗，呼吸的介入治疗啊，是近些年呼吸疾病的一个新的一个分支，它在呼吸系统疾病当诊断当中呢具有重要的一个价值。但是内科胸腔镜呢，是在不明原因的胸腔积液、胸膜病变等疾病的诊断中呢，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它主要呢分五大类吧，因为呼吸介入治疗呢分支也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今天咱们想介绍的一个内科胸腔镜的介入治疗；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常用的一个支气管镜的介入治疗，去气道内的肿瘤啊、异物啊，都；第三个呢，就经皮肺穿刺啊，就是从体表到肺，然后呢，这个开展的比较多，像什么消融啦、活检啦都可以。还有呢，经血管介入治疗，这个外面介入科搞的，然后还有一个超声支气管镜的一个治疗，去活检呢都可以啊。主要分这五大类。其实今天我们主要就是介绍一下内科胸腔镜的一个基本的常识。
0: 好，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胸腔镜分为内科胸腔镜和外科胸腔镜两种。那么内科胸腔镜与外科胸腔镜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对对，这个胸腔镜呢最早的就是外科胸腔镜，因为外科胸腔镜呢它是以外科手术为主的，是以全麻状态下为主的，而且呢可以多孔的操作，主要以手术为主的，像肺切除啊、复杂的胸膜疾病啊， 还有什么胸膜剥脱呀这样的手术都可以采取那外科胸腔镜，但内科胸腔镜不一样了，内科胸腔镜比较简单，它所以呢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它是以局麻为主的，而且是单孔操作，它不用多孔操作，单孔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内科胸腔镜主要以诊断为主啊，它以治疗呢可以说一些简单的治疗，因为它只活动在胸腔内，不像外科胸腔镜呢还得切肺着啊，它只是活动在胸腔内，所以说可简单的治疗，像胸膜的粘连呢、松解术啊这样的啊，可以做脓液抽吸啊这样都可以做。然后它不用全麻，也不切肋骨，就操作起来创伤性更小啊，技术方面呢也相对外科胸腔镜要简单的多。
0: 嗯，那么内科胸腔镜它主要适应于什么样的症状呢？
2: 我们临床上呢最常见的一个适应症呢，就是不明原因的胸腔积液。那胸腔积液可以引起啊，很多情况下都会引起呼吸困难的胸疼啊这样的一个症状。这个胸腔积液呢有很多的原因，那你经过各种手段无创检查检查之后呢，都发现不了这个病因，查不到根本的原因，像究竟是结核啊，还是肿瘤啊，还是一般的炎症啊，那我们就可以用内科胸腔镜进行检查之后呢，进行胸膜活检，这是临床上最常用的一个方向。还有呢，像胸膜占位的啊，胸膜出现有结节的，这样呢可以做胸膜活检啊，胸膜活检，然后这样直视下活检呢，它的阳性率会更高。还有一个呢，比较常见的就是但脓胸啊，脓胸这样的患者呢，你单靠闭塞眼瘤啊，包括咱们那个简单的眼瘤啊。胸腔眼瘤啊，都不会很好的做出眼瘤的一个，把脓液引出来。只有在这个内科胸腔镜的情况下，直视下进行粘连的分割啊，分连，粘连松解术，然后呢再加上引流，直视下进行引流，这样的引流比较充分，而且同时呢可以进行灌洗，在里边呢就打入生理盐水进行冲洗，冲洗完之后呢再引出来，这样就是对治疗这个脓胸呢效果比较好啊。还有一个呢，就像恶性胸腔积液这样的恶性胸腔积液呢，我们可以因为它反复的长，你有时候化疗药打化疗药之后呢，它也长，就是长完之后呢，就引起呼吸困难。那为了不让它长怎么办呢？就是，进行一个胸膜固定术。那胸膜固定术呢，怎么做呢？一般都打滑石粉，用胸腔镜下打滑石粉，这样分布的更均匀一些，就是把胸膜固定上，这样让胸腔积液，尽可能的长得慢一些，或者不长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像自发性气胸啊，自发性气胸的这种情况下，我也找着胸膜漏口，然后也采取粘连术给它粘上、粘上，这样呢，它就气胸就不再犯了啊。这是五大方面吧。但是最常用的就是这几个，前面几个就我说的一个不明原因的胸腔积液，还有呢就是胸膜一个占位的一个活检，还有脓胸的一个纤维分割和引流。
0: 那么内科的胸腔镜能做哪些治疗的操作？
2: 刚才已经说了，那就是接着来说呢，就是他能做的呢，就顺着前面说呢，第一个就能做胸膜活检啊，然后呢就是一个脓胸的一个粘连松解啊，清除液体，还有呢气胸的一个胸膜粘连啊，也防止气胸再犯，还有呢打滑石粉，往里喷洒滑石粉，让胸膜固定，这样呢防止恶性胸水的一个复发。
0: 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像内科的胸腔镜常见的，就是有一些这个叫并发症？
2: 对对对，任何操作都有并发症，但胸腔镜的并发症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少的，很少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也就是说，这项检查是相当安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或者一个手术。主要的并发症呢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胸痛啊，胸痛这是最常见的了。但是我们临床上呢可以用局麻和静脉的一个麻醉药啊、镇痛药啊，进行镇痛，所以呢基本解决不基本上能够解决它的疼痛。它的疼痛呢主要是在进行活检的时候，活检胸膜的时候，比较活检闭上胸膜的时候，这样会出现一些疼痛。那就通过那个局麻和那个镇痛啊，去静脉麻醉呢完全可以让患者不疼，一点痛苦的感觉没有。第二个呢就主要是一些出现出血啊，出血呢，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很常见，任何操作都有出血，但是这个内科胸腔镜的一个操作呢，避免了出血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技术呢，就是你别活检到肋间动静脉，就是肋间血管里面碰着的，基本就没什么事儿，渗点血都无所谓，用不了一天两天就都治宁了，就很基本就好了。还有那些并发症像感染呐、 气胸啊，甚至出现皮下气肿啊，甚至喷洒滑石粉的过程中出现一过性的发烧啊，这样的并发症呢都非常的少见，而且临床上也不会引起一些什么严重的不良反应。所以呢，总体来说，那个内科胸腺镜的并发症呢，很少啊，很轻。所以说呢，在内科胸腺镜呢，也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项检查。
0: 嗯，那么内科胸腔镜它的诊断优势是什么呢？
2: 镜子嘛，内科胸腔镜嘛，镜嘛就是镜子，镜子就直接饮食啊，通过这个纤维导管啊，然后呢直视下看啊，就是我们右眼能够直视下看到这个病变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取活检呢就很方便了啊，很直接了，直接看着病灶去取，那就是比那种盲穿啊，就盲取要阳性率要高的很多很多啊，盲穿呢取病理活检呢效果就是要很差，现在基本都不做了啊，就是直接用这个内科胸腔镜在取胸膜活检啊，所以它这一个相比于盲穿，它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它多大年龄，就是这个多大年龄都可以做这个手术吗？
2: 哎，对，多大年龄只要是恶性的，只要是这个胸腔积液呢原因不太明确，或者脓胸啊，或者恶性胸腔积液都可以做内科胸腔镜检查。
0: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做健康科普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像这个胸腔积液呀，包括脓胸，反正我是第一次听到啊，所以对大家来说呢也是就是挺重要的一堂科普。一般是什么情况下就是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病情来发生？它是什么病引起的？还是就前期有什么症状？还是如果发现很早是可以预防到这一步的？
2: 这个预防很难，因为这个胸腔积液它是一个综合症，就是我们这个医学上的胸腔积液，这个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它是很多疾病都可以导致这个胸腔积液，很多疾病，很多系统的疾病都可以造成胸腔积液，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病，它是一种综合症。你像那个肺的炎症了之后呢，它累积到脏成胸膜，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就可以出现渗出，可以造成胸腔积液。然后呢，像脓胸啊，比如说肺的脓肿，也可以累积到胸膜之后呢，也可以出现，胸腔内的脓液啊，都可以，也可以原发于胸腔内的脓感染，造成脓腔啊脓胸都可以。还有像结核也可以啊，结核也可以造成。还有呢，像这个癌症啊，就是肿瘤这方面的肺的癌症，也可以影响到胸膜，然后胸膜呢，它这个就是造成引流不畅，然后胸腔积液呢产生的多，回流的少，这样呢就是引起胸腔积液的增长啊。本来在人的正常人体之内有积液，但是它的产生和回流啊，它是平衡的，动态平衡，起润滑作用。但你一旦这条路堵上了之后，其中的回流比如说多了还少了，然后或者产生多了，那你这样就是里头的积液出不去，那就会造成胸腔积液。所以很多疾病，像风湿免疫系统疾病也可以造成胸腔积液，很多系统疾病都会。
0: 你比如说您说最后这个风湿免疫系统，我觉得都是关节类的，怎么会就发生？
2: 对，它这一个这个病也相当复杂了，它很多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像干燥综合症啊，像那个叫系统性荨麻疹疮啊，它有的时候都可以引起，它通过系统的免疫反应啊，机制非常复杂了，它通过免疫反应之后呢，也可以造成胸膜的反应。最后呢，造成胸膜的引流和产生不平衡啊，都可以引起胸腔积液，包括心衰呀，都可以引起胸腔积液。
0: 那这个就是刚才您说这么多病，最后它的一个综合反应都可以引起胸腔积液，包括脓胸啊，就是会被大家忽视吗？你比如说啊，就是类风湿患者，就是觉得我这个都是胳膊腿的，这怎么胸还有点难受？他会想到这一点吗？
2: 想到。
0: 如果想到的要是晚的话，那会不会让这个病情就有点加重了呢？
2: 对呀、如果你要类风湿系统疾病引起的话，那你要是表明病情出现胸腔积液了，那可能是病情加重了。所以你要及时控制原发病，这种胸腔这个风湿系统疾病的原发病要及时的控制啊，然后。

0: 同时呢，积液眼睛里的症状，那你也要处理，就是胸腔镜也要处理，这两头都要管。但如果你要是积液量不多，那可以原发病治好，就治的好了软之后呢，它可能会自然而然的就吸收了。就这样的，
1: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原发病的治疗也更为重要
0: 啊！对对对，相当重要了。
1: 要
0: 最后找为什么叫胸腔镜啊？它是一个综合症啊，它是很多疾病引起的。那为啥要用胸腔镜啊？它就是找原因，看究竟这个胸腔镜是什么原因很简
1: 引起的。
0: 有些胸腔镜呢，真的是找到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这样的，那只能叫特发性胸腔镜了。对，
1: 或者是说就是问你这个病史啊，你都曾经得过什么病啊？
0: 啊，对，
1: 就是如果一开始发现，然后以及到比如说你晚半年或者晚几个月，它这个就是特别是像脓胸，刚才您所说的包括这个积液，它会在这个短时间内就发生很大的变化吗？这个量会很多吗？
0: 对呀，有的很呐，炎症就炎症啊，肿瘤啊会很快的，生长会很快的。有的患者你今天抽完了，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又长到原来，甚至比原来还多。所以这种情况下都是根据疾病的特点，有的会发展的很慢，但整个来说呢，这些年的临床经验告诉大家，胸腔积液，除非你病治好了，它会稳定或者是减少，要不然它会逐渐的增加。就你抽完了之后，
1: 病从根上治。
0: 对，你抽完之后它还会长。
1: 但是你不抽，它就会带着人发病，会更严重。
0: 对呀，在眼睛里呼吸困难呢，上不来气儿啊。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对对。
1: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了解一下啊，就是内科的胸腔镜它的禁忌症有哪些？
0: 内科胸腔镜相对来说的禁忌症比较少啊。它因为什么少呢？因为这项检查呢属于简单的操作，所以整体来说呢，内科胸腔镜的禁忌症是比较少一些。但是呢它也有它的禁忌症。第一个呢，也是最重要的，在这些年临床工作当中的体会呢，就是一个胸膜的广泛粘连，胸膜腔完全闭锁了，那无法建立操作空间。这个呢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这种原因的造成呢，那主要是病程时间长，然后呢患者又是比较能忍啊，能耐受啊，或者是自己本人呢不在意啊，不介意这些自己的身体啊，然后没有得到及时的一个正确的处理，这样呢就会导致胸膜的严重粘连，整个胸膜腔都闭上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没法进行内科胸腔镜的检查，你包括胸腔积液的抽啊定位啊都没法进行，照人工气胸啊都没法进行了，所以呢内科胸腔镜的检查就无法进行了。这样的患者呢就没有内科胸腔镜的一个适应症。所以我呢广大的患者呢，要发现胸腔积液之后呢，要及早的进行就医啊，及早的进行诊断治疗，这防止呢时间长了以后胸膜腔闭上了就不能做胸腔镜检查了，就不能查到病因了。当然如果他的病史啊，通过他的病史啊或其他检查能够明确啊他是什么原因，那也可以不用做胸腔镜。但是如果要没有明确的病史啊，明确的一个方向，这个胸膜腔里的积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你就得做内科胸腔镜检查。你要想做内科胸腔镜检查，这胸膜腔是必须得是开放的，必须得有空间，没有空间就不能做内科胸腔镜检查。这是临床上最最常见的一个禁忌症。像其他的禁忌症啊，比如像呼吸衰竭呀、严重的低氧造严重的低血氧啊，这样呢，或者是患者呢不能平卧呀，不能平躺着，侧躺都不能啊，也不配合呀，精神状态不好啊，也不配合呀。
1: 他是因为疼吗？
0: 不，他有的患者呢是由于身体的原因，他本身他就不能平躺。你比如严重的心衰这样的患者，你平时喘坐着睡觉都得坐着睡，那你这种情况下就做不了胸腔镜了。胸腔镜的两个体位呢，一个是平卧待着，一个是平卧仰卧，你哪怕趴下都行啊，就俯卧位都行，还有一个就侧卧位。那你要是站着，你要坐着，那是不能做胸腔镜的，因为它积液就变了，位置体位就变了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患者，还有一个不能配合这样的患者，那主要精神状态像抑郁了，或者是
1: 疼到发疯，

0: 不是疼，疼都没有办法解决，疼都有办法解决。主要是他的一个精神状态，比如说焦虑了、烦躁了、躁动了，这样呢，或者精神分裂了，他不配合你啊。当然现在也都有办法，也都有办法。他说镇静嘛，那服用药物啊都可以啊。还有像凝血功能严重异常的，这样也不行啊，就是血小板低啊、凝血功能啊、脏有障碍的这样患者不行啊，不能做，因为你一做活检之后他出血。出血止不住，然后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像这样那个心衰呀、严重的心律失常啊、血的动力学不稳定啊，这样的患者也不能做，因为他好赖他是一个操作，你本身的疾病就很重，那你就不能做这方面的操作检查。这些呢，在临床上来说呢，相对比较少啊，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胸膜的广泛粘连，胸膜腔闭锁了，然后无法建立操作空间，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禁体症，所以呢，就是尽量早就医，早诊治，然后采取一个正确的方法。无创检查之后不合格啊，查不到原因，那我们就要进行内科胸腔镜检查，找到他这个病因啊，这样是对这个胸膜疾病，甚至对引起胸腔积液的其他疾病的一个诊断，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1: 就是一个很好的控制哈。
0: 对，
1: 那你看他除了就是说喘不上来气儿，他有其他的症状吗？
0: 胸疼啊，有的胸腔积液呢，他会胸疼，早期就是两层膜，两层胸膜，一个闭上胸膜，一个胀上胸膜，这两层胸膜要粘在一起互相摩擦的时候，咱们正常也没有，因为中间有润滑液，说的不疼，一旦有炎症了，这两层胸膜它喘气嘛，有吸气呼气啊，有这个动作，所以这两层膜要摩擦，但是它有炎症的时候。它就会引起疼痛，但这是少的时候，它两层膜粘的时候，如果要不粘上了，胸腔积液多了，这两膜分开了，反而还不疼了。但你当治疗好了之后，在逐渐的好转过程中，把积液放出去了，这两层膜又粘上了，这喘气的时候它俩又开始摩擦了，这又开始疼了。就是有的时候啊，经过治疗之后呢，像我们科经常遇到这样患者，说这水都快抽没了，咋的？
1: 这治疗咋还疼？
0: 咋疼？有点疼了。我告诉他，我说这没事儿，再疼两天，这炎症消失就没了，水彻底没了之后，它就不疼了。
1: 像因为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胸腔积液，它不是说就原发病啊，所以说我们可能知道了也了解了它是有其他病，可能是带的一种综合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也就是你要说是具体哪种病引起的，刚才主任也介绍了好几种病啊，哪一种偏多一些呢？
0: 现在主要的还是肿瘤的偏多一些，肿瘤结核。那相对来说呢，要是
1: 这种病能前期干预吗？就比如说它容易引起这种什么胸腔积液，那我前期可以干预一下吗？还是就一定等到它有这个积液我才能治疗？
0: 不能干预。
1: 哦，
0: 对，只有这个病，比如像临床上胸腔积液常见的三大病因，就是结核、肿瘤、炎症这三个呢，你不管哪一个都是出现了之后就治，而你不会说的，你像肿瘤我就会出现积液，为了防止它出现积液我就先提前干预，那除非你治肿瘤，把肿瘤治好了，它不出现了，控制住肿瘤，那胸腔积液发生的概率也低了。你控制住炎症、肺炎，那么胸腔积液由于炎症引起的原因就可能就小了。你控制结核，那么那个由结核引起的胸腔积液的原因，这种因素也就逐渐的减少了，只能控制原发病。
1: 所以原发病这个就是挺重要的。至于说你说这个癌症也好啊，肿瘤也好啊，或者是说刚才您提到的呼吸病这个，或者是结核，要是怎么预防的话，那大家可能这方面的这个常识，健康常识就应该更多一点了啊。总之呢，就是咱们还是要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
0: 对
1: 啊，就是按医生的这个常见的一些叮嘱，患者一般会怎么说？
0: 患者说。
1: 比如说你回家要怎么怎么样，以下你要做到，一般都告诉他们从做到哪几项。
0: 从这个胸腔积液这个角度来说呢，就你有咳嗽呀、胸疼啊、气短呐、呼吸困难呐，甚至重点的就是呼吸困难了，那这样情况你就及早就医。现在预防没有，预防呢，咱临床上的家庭的预防呢，主要是别感冒、别受凉，但这个跟肿瘤关系都不大，跟结核关系也不大。主要跟肺炎呢这个关系有一些关系，主要是一个总体上来说呢，生活当中呢要注意一些饮食啊， 气候环境别着凉，或者是别受凉之后呢，别受凉之后，然后还不在意啊，这些都保暖，注意保暖。
1: 嗯，特别是有类似这方面疾病的，那么在这个换季的过程当中，您对自己的这个冷啊热呀、啊、就要格外注意一下。
0: 对，要不然呢引起肺子有病了之后呢，再引起原发的胸腔积液呢，再有可能加重，也引起呼吸困难。嗯，
1: 正常情况下咱们治这个病大约疗程是多长时间？
0: 每个人不一样，你就看什么样的病嘛。要肿瘤呢，可能疗程会长一些，因为那你要控制肿瘤；要结核，可能疗程会更长，因为结核的疗程会更长，因为半年呢，甚至有的九个月、一年呢，啊，甚至耐药结核可能会更长，两年的时间啊。但炎症呢，一般都时间都比较短啊。比如说肺炎造成的话，胸腔积液，那当我肺炎十天八天的治好之后呢，可能这个，肺炎引起的胸腔积液。啊，我们有个名叫肺炎旁胸腔积液，那么这个呢可能也就随之好转了。但是脓胸它也是个炎症，那脓胸呢，你要真到脓胸的时候，它可能疗程也会更长一些，但总体上说半个月呀、甚至20天呢也就差不多了。只要你治疗及时，胸液引出之后啊都可以逐渐的好转啊。有的患者呢当时发烧一查原因呢是胸腔积液引起，那么胸腔积液引出之后呢，那可能当天晚上就不烧了啊，有没有这样的？
1: 就是发现炎症，就是马上咱就去上医院去看一下情况，就是找专业的医生给您治疗，别耽误病情。
0: 对对，对。
1: 那想问一下主任，您平时是哪个时间出诊呀？
0: 我每周一、周二，周一和周二都出诊。
1: 全天吗？
0: 全天。
1: 其他时间都是在。
0: 在病房。
1: 好的，如果您要是找李主任想看一下，就是可能正好您需要的话，那就是周一周二啊去门诊，然后其他时间呢就在挂李主任的号的话，那就得去病房了，是不是？
0: 对。
1: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特别感谢李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个全面的介绍，谢谢您，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

0: 有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7: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7: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霸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6: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午时前后转偏西风4到5级。营口城区呢是8到20度，盖州7到20度，大石桥5到20度，鲅鱼圈4到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

雨，早晨转晴，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八时前后转北风三到四级，十三到二十二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东北风三到四级，八到二十一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五到六级，五时前后转偏西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7: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北京时间17:0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森色方向盘。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啊。其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就会有的时候感人情，对吧？说特别是参加婚礼的时候，你觉得这婚礼啊办得特别温馨，非常的有故事性。然后呢，你虽然是啊吃过了饭，随了钱。钱的事儿呢你还能记住点儿，但是婚礼是现场是啥样呢忘了。但有的婚礼啊就办的是非常的清晰简单，而且呢故事性很强的情况下呢，现场又很温馨，你记住了故事情节。所以啊，和大家来说一说，说现在年轻人流行纯过日子，然后呢婚礼也简办了。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说近日啊宁波一对这个95后的新人来了个4-5婚礼。咱们以前都说这婚礼是3金啊，有这有那有彩礼，什么叫4-5婚礼呢？这条新闻啊冲上了热搜，说这场婚礼啊，首先没有接亲的婚车司仪，也没有跟妆的，就是跟妆的啊，就跟妆的这个化妆师他也很

累，虽然这一天的价格还是挺好的啊，但是他也是跟新娘一样，从早上4点多钟一直到下午2-3点钟，那没有跟妆的，当然也没有摄像，啥都不需要，但是呢却收获了网友的好评，现场的亲友们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活得真是通透啊，到底这个四无婚礼为什么让大家觉得这样拍手称好呢？无独有偶，当下不少年轻人选择极简过节，或安静自处，或接父母到身边团聚，实现了一种返乡过年。咱们过年的时候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么近年来啊，登上热搜的话题就是全民进入纯过日子时代，就折射出了这股跳出精致的框架，回归朴素日常的趋势。不知道前两天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视频啊，说的这俩人结婚，然后这个男主角呢就是带着新娘骑着2.8自行车，然后在一个比较美的街道啊逛了一圈，然后大家都说哎呀，这种婚礼找到以前那种幸福的感觉。从四无婚礼到返乡过年，从精简的衣橱到不再执着于鲜花送礼，这股看似有失体面的潮流背后，年轻人究竟在拒绝什么？其实呢，他们反感的并不是什么仪式本身，而是某些标准化的流程，这种裹挟的繁文缛节。比如说咱以前啊，参加婚礼的时候，好啦，下一环节，行，你就说交流个，反正现场的肯定是假的钻戒了啊，也害怕弄丢，紧接着拿个那个刀切蛋糕。你说拿了个大刀切蛋糕，而且在婚礼现场，本身拿着这个刀，不管咋说，它也没显得温暖。虽然蛋糕是甜品，要么呢就碰个酒。

好，那我们现在再简单的看一下全都有超市的北门啊。全都有超市的北门现在兴隆北门的这个位置呢，车流量也挺好的，现在是东西方向是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的情况，而且呢从西面往东这个车辆呢现在能稍稍多一点啊。而且看到我们这个出租车，这几辆出租车也是在兴隆北门有序的停放。

好，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YKFM951 YKFM951、然后我们会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呢通过我们的广播传递给大家。那大家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抖音号跟大家说一下，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抖音号呢是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在抖音直播间里留言也是很方便的。刚才呢有一朋友说今天风大啊，信号好像有一点不好，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路况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抖音里面的这个视频呢也是辽河大街红旗小学这一路段啊，就是在营口银行北门这个路段又看得比较清楚，现在整体路况还是挺畅通的。小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减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柱建面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法不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10: 欢迎大家呢收听明白说法，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马林律师您好。
15: 你好主持人。
10: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要和大家来说的这个案例是什么呢？
15: 这个案例啊其实还是跟短视频的一些交友有关，但是它这个交友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常刷到了某一个网络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啊，这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有的直播间其实可能会他在主播在说的时候会说一些，比方说他亲属患病啊，或者身负一些外债啊，经济比较拮据的等等这种情况。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邢某和唐某就是2023年通过短视频的网络平台相识的。那么这两个人呢会平常哈也会有一些微信上的沟通，也会在短视频的平台沟通，也会通过短视频的聊天软件进行沟通。那么这个唐某他自己除了会跟这个邢某有一些私下沟通之外呢，其实唐某也会在网络进行直播，他直播期间呢就会多次去诉说自己亲友患病这样的一种情况。那邢某就出于双方的同情啊，以及他觉得跟唐某认识了一段时间，两个人也算是朋友啊，就同情与朋友的情谊吧都算上，他就在8月份哎就通过微信给这个唐某进行了一些转账啊，一些汇款啊，大概转了有这个12万8000多元啊，陆陆续转了一些钱。那么唐某呢就表示很感谢哈，说以后有钱啊会偿还。但邢某当时就表示说哎呀一点小钱不用放在心上。那这样这件事过去了大概这个钱啊给了有半年左右，这个邢某呢就有点含蓄的向这个唐某就表示了说哎呀就是这个钱是借的哈，不是赠与的。哎，那这个邢某呢自身呢自己经济也开始有点紧张，就开始通过微信呐、短视频呐，开始向这个唐某催要这个欠款。唐某呢就始终就以说哎呀我这现在经济不行啊，我这个没有什么能力啊，哎为由来进行一个拖延。那大家其实可以想象时间一长时间久了之后双方怎么样自然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那么这个唐某啊最后就以这个就把邢某的短视频账号给拉黑了，哎你总找我要钱啊，他也觉得我反正我没有钱，干脆我就把短视频一拉黑，然后这个账号一拉黑之后呢我也拒绝沟通，我也拒不还钱。那在邢某无奈的情况之下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唐某来偿还借款本金12万8000余元。那这个唐某啊就是收到了法院传票开庭的时候，他就向法院提出来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认为全部的这些钱啊他给没给我，给我了啊，我也收到了这些钱，但是我认为这个邢某他完全是一个自愿的无偿的赠与，我不需要进行返还。那为什么呢？他又提交了一些短视频的平台的聊天记录啊，他们俩微信当中的一些聊天的记录和短视频的一些作品的截图啊，这些证据主要就是说呢，说主张这个邢某啊曾经多次撤回短视频聊天记录，并且在这个聊天记录当中啊都反映出来他可能邢某有一些比较懊悔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这懊悔可能就是觉得催促这个唐某还钱，因为这个唐某一直不是在直播当中说我亲属患病啊经济拮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你这个邢某你就多次你对你好像挺懊悔的跟我要钱，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给我这个钱的时候你说了，你说哎呀一点小钱不用放在心上，那我认为你这就是赠与给我的，你自愿给我的，有情感在的，因为你也到我的直播间来了，你也觉得说我这个当时的状况啊你有同情也好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也好，你把这个钱转我的时候我当时说了，我说哎呀以后还，但是你明确就表示这点小钱不用放心上，所以我就认为你这钱不用还了，你赠与给我的呀啊。那经过法院的审理呢，法院就对这个案件哈说双方之间的观点都进行了一个了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所谓的一点小钱不用放在心上这样的一些表述。那么除了说在这个案件当中说他们俩通过网络平台认识，我们在平时的说话当中啊，说这个聊天当中的客套话，大家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或者说有没有别人在跟你一些其他的往来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有时候说这样的一些比较客套的话或者说是网络上沟通 我们可能相对会比较随意哈，那他可能时常会受当时的一些情绪啊、语境啊，或者一些社交礼仪的影响。那么在日常的交流当中，

0: 类似于这种不用放在心上，一点小钱哈等等比较安抚类客套类的话，我们能不能够直接认定为是出借人放弃债权，或者说是一种无偿赠与的情况？我想可能除了像这种借款呀，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哪怕说有时候说可能举的最小一点例子哈，说这个人家请你喝一杯奶茶，然后你就说哎呦我有时间我也得请回去，我也得请你喝，哎，那对方可能说哎呀一杯奶茶算了，不用放在心上。那这个时候可能双方
1: 不请也行，
0: 对 啊可能从这个说的那块啊，你看他都说了，他说哎呀不用放在心上，那我就不请了，我这个奶茶我就这事儿过去了。但有没有可能对方虽然说过这句话之后，但是他鉴于你说过哎我有时间我这奶茶我得回请给你，他其实心里有在期待，哎呀他什么时候能回请我这杯奶茶。啊，当然可能不在于一杯奶茶的价值，可能是一种情绪和情感上的期待。那么他可能有这种情感期待之后，而另一方又觉得说他都说了不用放心上，那我就不请了，可能会有时间推移，本来一件小事双方由此会产生一定的隔阂。哎，另一方就觉得说你看我请你喝完奶茶你一点表示都没有，你一点这个回敬我的这个意思都没有，然后对方可能又觉得你都说不用放心上了，你怎么还过后还挑理？当然我说的奶茶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我想在生活当中这个奶茶可以是任何一件事情的一个缩影。那么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奶茶，包括今天这个我们平台上这个所谓网络平台的一个借款的案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说的一些哎呀不用放在心上，哎呀一杯奶茶而已，一点小钱而已，它往往其实什么是受当下的某一种情绪和我们中国人可能有的时候在礼仪上面的一些比较客套比较含蓄性的一些表达，好像人家当人家说我以后有钱还你，或者说我以后回请你一杯奶茶的时候，他可能下意识的有一种哎呀怕对方尴尬，或者是缓解一定的情绪说了一句哎呀一点小钱别放心上。但是呢可能从他的内心角度，或者说我们其实做一般的判断哈，其实人家并没有明确的表示说什么说你这个钱不用还了，他只是说一点小钱不要放在心上，
1: 给你一点缓解。
0: 对，我们作为一个当时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缓解，和当时你经济上可能比较拮据，哎，言下之意什么你别着急还啊，你可以就是过一段时间你这钱先用着你别着急，但并不一定代表他就完全放弃了他的这个债权，或者说是一种无偿的赠与情况。那所以这个案件在经过法院的审理的时候呢，法院就首先从事实认定和款项交付层面来看，那么认为双方之间是存在一个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的。那么案涉的这128000余元的一个交付双方是没有争议的，哎，唐某也说我是收到这个钱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交付事实能够认定的情况之下，根据双方的一些聊天记录和唐某收到钱的时候他表示什么，表示我会偿还。那么在邢某多次催还的情况之下，其实唐某他也没有提出来异议，他也没有说这个钱我就不应该还你，他可能一开始只是哎，我现在还是没有钱啊，经济比较拮据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进行一个拖延。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认为这个款项没有被明确的表示为赠与的意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借贷的合意就相对来说比较明确。那么第二点，对于说唐某提出来的赠与的这个问题呢，从他们多方的这个证据客观的角度来看，其实呢所谓的这个人家说了一句说一点小钱不用放在心上，其实存在一定的断章取义的问题，那么并没有明确的表示说我这个钱就不用还或者是一个赠与的情况之下，仅仅是说这样的一句客套的这样的一个话吧，是不足以推翻借贷关系成立的。那么最后一点，其实也是这个案件为什么值得说一说啊，就是法院的一个他的认为这个民事行为的价值导向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案件其实呢它的价值导向也与公序良俗层面是有关系的，因此法院也是在公序良俗层面进行了一个法理的分析。在网络一些陌生人的交往当中，大额资金的无偿赠与应当具备明确无异议的意思表示，就如果说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人或者是网络认识的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是发生赠与，其实应当是非常明确的表达说我这个钱就是送给你赠 赠予给你的。那么在日常聊天当中，客套式的安抚的语句是不等同于放弃债权。

0: 不等同于无偿赠与的承诺。如果说仅以这种比较片面啊、比较碎片化的这种聊天的内容，就直接去推定一定的大额转账是一个无偿赠与，那么可能会助长我们网络当中，在这个交往当中以示弱、卖惨等为由来索取他人财物，事后拒不返还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风气。所以这不仅仅是违背了诚实、诚信、友善的一个社会的公序良俗的问题，其实也是违背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去保护合法借贷关系这样的一个初衷。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案件，因为他是在网络平台认识的，其实法官在这个价值导向的时候也比较重要的是落在了这个网络这交际的这个当中。我们很多网络上认识的人，包括我们在直播间刷进去认识的那个主播，其实我们隔着这个网络平台，你很难真正的了解到他这个人的具体情况，以及他的实际上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和为人的一个相应的人品啊等等。其实他所在直播间表现的都是他想让你看到的，或者说用我们比较通俗的话说，就像立人设一样，我们很难的真正的了解他，所以其实是可以称为网络上的陌生人。但为什么说在网络上如果一些大额的转账必须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像我们会在直播间有一些大家照相刷一些的礼物啊，或者刷一个什么礼品啊，这个钱款会到主播和平台进行一个分账，那么这种刷礼物的方式其实就是以平台所明示的赠与的方式赠与给人家了。你不管是刷的价值多少的东西，你刷出去之后，那你就是一个赠与的方式，它是能够通过平台的平台规则能够明确的。但如果不是通过直播间的赠与，而是当你与这个主播有私下的沟通和交流的情况之下，又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大额转账，如果说我们在没有明确的赠与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之下把它归结于赠与，那么会助长一些我们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些不良风气。包括其实大家也应当去鉴别一下直播间里面啊，有一些通过示弱卖惨的这样的一些直播间，我们经常会刷到一些这个亲属生病啊，什么有这个债务啊，啊经济拮据啊等等，什么这个经营公司经营不善破产了，然后我要在这个直播间通过跳舞或什么什么运动一种方式吧啊，来这个赚取这个直播间的打赏。那我们在看这样的一些直播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些有真正需要的人，我们施以援手，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比较优良的传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去鉴别和甄别一下这个直播的内容，以及这个他所陈述的一些所谓的他的一些经济状况是否是真实的，这些还是要进行一个作为我们成年人和这个合理能力之内的一个去鉴别哈，不能完全的去相信人家说的话啊。当然为啥说是成年人啊，因为如果发生一些未成年人的直播间的打赏，哪怕是你通过直播平台的打赏，存在一些未成年人的这种情况啊，未成年人监护人可以通过相应的这个法律手段啊进行这个追回的啊，这个不在今天这个想跟大家说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这里面呢，最后法院就依据了这个案件，最后就认定说唐某所谓赠与的抗辩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是不予支持的。那么最后也认定了这个邢某和唐某他们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也判决了这个唐某你要在10天之内向这个邢某返还借款本金12.8万余元啊，也就是说最终法院是完全的支持了邢某民间借贷这样的一个主张。
1: 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也给人敲了个警钟。如果就是说，你要是这个钱真的就是无偿的赠与的话，就是这种温暖的话啊，你也就别写了。模棱两可的话，是吧？就别写了。比如说，哎，我有钱还你，你说好的。我觉得一个好的好像可以代表所有啊。
0: 对。
1: 嗯、
0: 或者实在不好意思，发一个那个 OK 那个小手势、小表情包之类的哈，
1: 嗯、
0: 这个都是能够代表，就是说。确定的意思表示的，嗯，
1: 但凡有这个模棱两可的，特别是让对方误解的，我觉得这个日后就是比较容易，你看就打这个官司了啊。
0: 对。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网上，刚才马林律师也说了，你遇到这种，就是其实现在卖惨的也是比较多的啊，它本身就是这个视频的也是一种流量的方式。这个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大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你不要日后去打官司去追这个钱、应该在前期你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他还是谁我还不知道呢，你就把你的钱就无偿的就投入进去了。
0: 对。

0: 你最后可能会觉得你觉醒了，然后再去要，人家还写了你这样的一些语言，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那你当时是不是很傻呀？
1: 其实往往有的时候，特别是在网络的交往当中哈，就容易被蒙蔽，就是好像看似我们跟网络对面的那个人好像很熟悉啊，天天你都能看到他的直播，你都能看到他这个人，但是呢我们说隔一层网络其实隔得非常远，就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网络的陌生人的交往，就特别是说在这种互联网世界，其实本身人与人之间都是互不熟悉的，一些真实性的信息其实真的是难以核验的。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这个邢某还能诉到这个唐某，还能得到法院的最后支持，避免了损失。在我们大量的实际案件当中，可能有一些你都人家拉黑你，或者说是什么刻意回避失联了，你真的去诉的时候，你可能都不太好通过一些诉讼啊或者其他的手段能找到这些人，能够挽回自己的损失。所以我们在一些网络的交往当中，就切勿一时冲动轻易处置大额资金啊！就无论说你再怎么觉得跟这个人好像，你天天看他直播刷他直播间，你觉得跟他再怎么熟悉啊，你可以做一些就是说情感上的支持，但是呢在我们处置大额资金的时候一定要思考清楚了，不要一时冲动。
0: 就是还是大脑清醒吧，就是如我们所说的，你日常生活当中人和人天天见面的人，有的时候好多时候你都不太了解啊，那何况是一个网络。而且现在随着我觉得这也算电诈的一种方式吧，就是你用这种方式然后博得了大家的这种眼球啊善心呐、然后把钱这个基本是以借的口吻啊骗来之后，然后你就想给人家拉黑啦。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诈骗的一种隐形的形式，隐藏式的，
1: 肯定是不可取。那么可能我们又没有办法完全的规避掉网络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存在，所以还是大家要做好鉴别。
0: 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特别感谢马林律师以案说法，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就是要给自己铸造一个防骗的这样的一个墙吧，然后同时呢也敲了一个警钟，类似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保持大脑的清醒。好，咱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谢谢您马林律师，再见。
1: 好，再见。

0: 肆意轰鸣的喇叭为城市交通带来喧嚣的杂音，
1: 不随意鸣笛也是车主车德与修养的无声表达。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稳。

在沙发里，所以啊，下车之后赶紧是走一走，动一动啊。说堵在下肢静脉，下肢肿胀疼痛，血栓脱落就引起了叫肺栓塞。血栓是怎样悄悄形成的呢？血栓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血液里凝血抗凝两套系统失衡了。它的背后通常是三个原因，第一，血管壁受伤了，你像高血压、高血糖、吸烟都会把光滑的血管内壁一点点破坏。要为啥医生总告诉大家戒烟限酒，就是烟里面它有一种很细很细的，就是这种丝，然后就容易啊，这个对血管造成一种伤害。就是你不能说一下子你抽这个烟，然后那个烟雾进到血管里就把它划破了，但是它确确实实造成伤害了。我们说这个滴水穿石呢，它讲的是一种韧劲儿的力量，但是啊，如果你天天伤害它一点点，这日久他这心也就碎了，所以心碎了无痕，但是在血管里面呢却全是漏洞。那么斑块一旦破裂，血小板蜂拥而上，血栓就形成了。还有啊，就是血流变慢了，久坐久卧，长途坐车或者是飞机，小腿肌肉不动，静脉血液就会容易淤积，时间一长，下肢静脉血栓就找上门了，也就是常说的经济舱综合征。还有啊，就是血液也变粘稠了，你像一些重大外伤、外科手术、部分基础疾病也会改变血液成分，影响血小板的数量和功能，让血液进入了一种高凝的状态，血栓风险自然就更高了。那么久坐真的会诱发血栓吗？久坐真的会诱发血栓吗？会的会的，一个姿势不动，小腿肌肉就会罢工，会导致下肢血液淤积，增加血栓的风险。数据显示，每静坐一个小时，深静脉血栓风险增加了10%。如果你连续坐90分钟，膝关节血液循环就下降了50%。你看，现在我们说，你要是连续静坐90分钟，好像听起来是一个还挺大的数字。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坐在办公室里面，你发现一坐坐2个小时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所以，你坐一会儿之后，为啥？在你工作的时候，营养专家要告诉你多喝水，因为你喝完水之后，你肯定一个小时之内你要上厕所，就是你必须要起来，就是当你主动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腿很放松啊。所以这些情况呢，风险更高，大家要注意久坐呀、久站呀、长期吸烟呀、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下肢静脉曲张、有血栓家族史、肥胖、外伤或手术后卧床的。那么当身体这个释放以下的信号，你就要及时就医了啊。比如说单侧腿部突然肿胀疼痛，两腿腿围差距超过了3厘米，警惕下肢血栓。突然呢，有一天你说话就含糊了，手脚麻木了，没什么力量，头昏

眼前发黑，这就是脑梗的前兆。还有突发胸痛，喘不上气儿，这就是肺栓塞。日常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哈，每坐一小时起来活动活动五分钟啊，不方便走动你就做一下这个就是叫勾脚、绷脚转脚踝，每组十次，每周快走、慢跑等中等强度的运动，反正你累计加一起不能少于150分钟。再一个就是涉及到喝水了，喝水每天喝150到2000毫升的水，别等口渴才喝，少喝浓茶、浓咖啡。再就是像低盐、低脂、低糖，多吃蔬菜、粗粮，少吃油炸的食品和动物内脏，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二手烟有的时候防不胜防啊。还有一个控，有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基础疾病，你要按时吃药，然后把指标控稳，减少血管的损伤。刚才我们说啊，久坐那肯定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些危险啊，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在众多的运动当中，说哪一项运动呢对身体有好处。实际上专家虽然在不断的说，不管你是有氧运动、游泳啊、跑步啊，然后包括这种健身啊，还有一点就是走，就是没事呢我们说没事起来走两步。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走呢，也是你久坐之后你需要走一走。然后现在好多朋友呢也是比较喜欢养生，如果单位离家也不是太远，假设说你走需要半个小时，实际上你开车呢赶上早高峰、晚高峰也大约需要15到20分钟，停车然后启动，就是这些时间加在一起也差不多20分钟。实际上呢你可能纯走的话，那和你开车到单位也没差个10分8分的，但是他们俩对你身体的这个帮助却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特别在这个10月份你还有时间，不是像冬天那么冷，可能会觉得不想出去，还是开车吧。但这个时间段你是可以尝试着来着。而且像我们的嘉宾一般来做节目，他们也会说，哎，我们单位同事啊，很多人特别养生了，现在怎么养生法？首先啊，第一件事儿就是汽车开始走路了。以前觉得你叫半步远的道咱也要开车，现在呢老远的道咱也要走一走。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听首歌吧，月亮照山川。

0: 被强光照射会出现三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1: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0: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1: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0: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1: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北京时间18:25，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你知道吗？一年中最舒服的日子就来了，10月13号，不少人的朋友圈仿佛开启了秋日滤镜，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一年中最舒爽的时节悄然来到，不少地方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那么我国哪些地方秋高气爽的日子最多呢？什么时候最容易邂逅呢？那我们也简单的来说一说吧。有人说，哎呀，这几天爬山最好了，赶紧享受吧，说舒服几天就没几天了，冷热干湿刚刚好平衡的几天，那咱们就出去走一走吧。要不要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非常美好的秋天呢？一年中这可是最幸福的日子啊，你会发现没有

没有雨，然后也没有下雪，同时呢，秋风落叶这种感觉刚刚好。特别是你学会了拍视频，如何拍秋天，网上有很多教你如何拍秋天的视频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统计，全国秋高气爽天数前十位的城市，全部是我们北方城市，兰州27.2天。

德地区秋天容易遭遇秋老虎，气温呢湿度也偏高，像这种干爽舒服的天气来得晚，但是持续时间也比较短。从时间上看呢，九月份的东北西北最先解锁秋日的舒适感，十月呢是全国秋高气爽最集中的月份，你像华北黄淮迎来一年里体感最好的一段时间，等到十一月份呢，北方这些舒适慢慢退场，你像昆明南京武汉等南方城市才能短暂的感受秋日的清爽。只是呢，这份秋高气爽看着美好却十分短暂，它刚刚好啊，卡在了冷暖干湿的平衡点，一旦冷空气持续发力，这个气温就快速下滑了，这份舒服的天气会匆匆的结束。所以啊，北方的网友就感慨了，一年最期待的十月不冷不热，出门散步爬山拍照都很适合，错过就要等一年。趁着这难得的好天气，有空不妨出门走走，看看蓝天与秋叶。但是啊，温馨提示大家，秋季的昼夜温差很大，早晚凉意明显，所以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8:30。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

0: 林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轻松事》。
9: 1934年秋，江西瑞金叶坪乡化屋村参加红军的17名战士，从蛤蟆岭上默默凝望着脚下的村庄。他们中年纪最大的是39岁的华志斌，年龄最小的华崇仪那年只有15岁。他们将和红军大部队一起踏上漫漫长征路。
10: 后生们呐，就要动身了。咱华屋啊，43户人家，家家送子参军，户户为革命出力。你们这17个都是咱华屋的好娃子。前路千山万水，不知道有多少枪林弹雨啊，你们都要多保重。志斌呐，你呀，在他们几个当中年龄最大，出门在外可要照顾好他们。
11: 您放心吧，乡亲们，我们走出化屋就是红军战士了。红军就是要砸碎穷苦日子，让咱们将来都过上好日子。
10: 华崇仪，你年纪最小，要跟上队伍，服从指挥。
12: 记住了，我是化屋人，跟着红军闹革命，绝不后悔。
13: 唉，这一去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12: 是啊，你们要好好的。
11: 知道了，乡亲们，
14: 等我们回来。
11: 乡亲们，我们就像咱们化屋的松林，能扛住风吹雨打，也能扛住考验。不管走到哪里，我们不会给化屋人丢脸。
10: 对，你们都是化屋人，人走了可根得留下。
11: 兄弟们，我们不如在这蛤蟆岭上每人种一棵松树，树在根就在。
15: 好，种树。
16: 对，种树，
17: 种树。

0: 管我们能不能活着回来，根已经留下了。
1: 对，松树刚强不屈，就像我们的骨气。
2: 十七名化乌村的红军战士在蛤蟆岭的向阳坡地上每人种下了一棵松树苗，面向松林，他们庄严宣誓：
0: 我华志斌，重死轻松立誓，我们去当红军，绝不做逃兵，更不当叛徒，革命不成功，誓不还乡。
3: 我华崇森，
4: 我华清恩，
5: 我华清柏，
6: 我华清良，
7: 我华群兰，
8: 我华德和，
9: 我们去当红军，绝不做逃兵，更不当叛徒，革命不成功，誓不还乡。
10: 乡亲们，等革命成功了，如果我华崇一还活着，一定回来报效乡亲。如果有人牺牲，我一定替死去的兄弟孝敬他们的父母。
11: 还有我，
12: 还有我，
13: 还有我，
14: 还有我。
15: 你们路上小心呐、
16: 后生们保重啊，
17: 别忘了有空给家里捎个信。
0: 再见了乡亲们，等我们的好消息。
10: 阿娘，等我回来娶媳妇，我要让阿娘过着好日子。
0: 乡亲们，再见，
9: 再见，
14: 再见。
2: 青松已成林，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在长征途中，他们有的血洒湘江战役，有的倒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路上，再也没有回到故土。但那十七棵被称为信念树的青松，历经风雨挺拔至今，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图腾，守护着这片他们用生命热爱的红土地，铭记着一段山河不会忘记的赤诚与忠魂。
1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

边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菌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到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0: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是电池质量和制造工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呢，是电芯的一致性。电池包呢是由几千个电芯组成的，如果电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坏，那么差的电芯呢就容易出问题，引发整个电池包热失控。其次呢，是制造工艺。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有杂质灰尘进到电芯里，或者焊接不牢密封不好，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还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这个呢就是电池的大脑，负责监控每个电芯的电压温度，有问题呢及时调整。 BMS 做得好，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避免热失控。 BMS 做得差呢，电池出问题了都发现不了。
1: 喂，小朋友，你近排怎样啊？
2: 我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
4: 你好，燕之屋。
5: 你好，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8: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

0: 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下一个因素呢就是使用环境和老化。首先是高温环境，夏天暴晒，长时间高温行驶，电池温度过高容易出问题。其次呢就是低温，低温虽然不容易直接起火，但会影响电池性能，充电时容易吸离，那么长期下来呢也会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泡水，车辆涉水被淹，电池包进水短路也会起火。还有就是电池老化，用了5-6年的老车电池衰减严重，内部结构变化，稳定性下降，起火风险呢也会比新车高。另外就是改装不当，私自改电路改电池也特别容易出安全问题。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也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车，远离车辆，不要试图自己灭火。电池起火温度很高，普通灭火器呢根本没用，而且可能会爆炸。第二呢，赶紧打119报警，说明是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第三呢，不要贸然靠近，电池起火可能会复燃甚至爆炸，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第四呢，如果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起火，先断电再远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4: 金秋出游。

0: 当时，澎湃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澎湃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后来慢慢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

能为身边人挡住世间风雨，想挣脱眼前困顿，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才明白有些守护终究力不从心，再多炽热的念想也抵不过命运的辗转，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在世事浮沉之中

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分开之后总忍不住暗自揣度，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旧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不再纠缠彼此。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成过客，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不必强求长久惦念，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

总习惯检视旁人的悲伤来填满内心的缺口，妄图借外界的情绪佐证自己真实活着。可越是拼命收纳各色故事，越会察觉内里巨大的空洞，把痛苦当作填充物，用无数碎片搭建起虚妄的容器，访客来来去去却照不见完整的自己。后来才懂得，一味向外抓取永远填不满灵魂的荒芜，唯有直面自身的残缺，才不必靠着伤痛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

0: 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问智者，天地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智者回答：三尺。提问者不以为然道：我们每个人都超过三尺，如果天地间只有三尺，天空岂不都是窟窿？智者回答说：所以啊，我们学会了低头，学会低头，百事可为。低头不是软弱，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修养。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飞得更高》，大气磅礴、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能把所有听者带入一马平川的高原。雄鹰在天际徘徊，人生总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低头不是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笑着低头，就是把目光放长远，不计较一时成败。笑着低头，就是保存自己。我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活中很多事需要迂回，不要把生命活成直挺挺的木板，要活成一根橡皮筋，能屈能伸，才能有所作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除了做事，与人相处也要学会低头。得饶人处且饶人，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大家都有犯错的可能，何必揪着别人的过错不放，给别人添堵，让自己也不痛快呢？人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可以生活在只有自己的世界。做人要将心比心，一个人真正成熟不在年龄，而是学会低头。对待咄咄逼人的话语别上火，对自己犯的错勇于承担。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笑着低头是一种谦虚。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低下头来是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沉下心来丰富自己，不浮躁。低下头才能踏踏实实做事，才能使自己站得更稳。做人做事不耍小聪明，让自己时刻处于谦虚状态，兢兢业业才能不负人生。低调处事，心怀谦卑，在低调与低头中修炼自己，看似平淡，其实是最高深的处世之道。生活总是充满酸甜苦辣，懂得笑着低下头的都是聪明人。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2000年，刘若英发行专辑《我等你》，一首《后来》作为主打歌一度风靡，这首歌也为刘若英烙印下了最动人的标签。2018年，在《我敢台北》演唱会上，一袭白衫长裙的奶茶和全场再合唱起这首《后来》，唱给了往事，唱哭了自己。他站在台上泣不成声，声声恳切，句句赤诚，唱尽年少的悲哀欢喜。或许是往事裹挟着歌曲一幕幕袭来，恍惚间发现当年还一知半解的歌词，如今却字字锥心，不敢回味。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的这首《后来》，体会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成曲中人。

人张藻在信中写道：每当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往日的记忆再苏醒，但再次相见已然物是人非。人生经历着不断的遇见，又上演着不断的错过，月有圆有缺，潮有涨有落，万事万物的来去都有规律，像春花秋露一般，是季节轮回的必然结果。只是在多年以后的夜深梦回，在清晨醒来的寂寞阳台，在人潮涌动的拥挤街头，或许在那一刻隐藏在心底的某一处被隐隐触动，如是恍然，有些人一旦错过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一生都在错过。

0: 新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一生都在错过，错过春天里夺目的花开，错过山顶上灿烂

错过了花期可以等待，错过了日出可以重来，错过了夕阳还有明天，但错过的爱永远也无法回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是失去后无奈的感叹，也是失去前郑重的叮嘱。因为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都说岁月残忍，但它最终温柔了你。都说爱得来不易，所以且行且珍惜。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

0: 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并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地狱。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

收听。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有一些人就是用来错过的。那些爱的恨的过往，统统再见吧，放下牵挂，不要再想他。后来的我们 在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中慢慢成长，更加明白爱为何物，也更加珍惜每一次相遇。再见，林雨啊。

希望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合适和喜欢撞个满怀满眼都是对方的人，那个跨越星河大海只为遇见你的人，那个只对你无限偏爱的人。

不会一直下，但一直会下雨。我的意思是

小时候真的很建议各位跟长辈多聊聊天，他们会告诉你很多的道理。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失恋，在家里哭得很不像话，我妈说，人家放弃你的那一刻，一定是经历过深思熟虑的，那一刻他觉得没有你会更好，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黄龄的声音把人带到了那个烟雨蒙蒙的民国小巷，而薛之谦也刚好是那个一身中山装的冷脸读书人，低沉中略带忧郁的嗓音

次都像是一场和你迫不及待的音乐旅途，收拾好行李踏上行程，你说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我说爱是我们来日方长的错过与别离。前路

唯有每一次坐高铁的时候，看着窗外的景物渐行渐远，才明白那一句话：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但愿初相见，不负有心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今天去早餐店的时候，老板娘问我要什么，我想我该要肆意妄为，要志得意满，遨游山川和湖海，要世界所有浪漫。开个玩笑，我已经长大了，那给我豆浆和油条。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是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明明灭灭都是未完待续的故事。我们曾以为相遇是永恒的锚点，后来才懂它只是时光长河里偶然的涟漪。当钢琴声在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处轻轻落下，忽然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为填补生命的空白，而是教会我们在季节更替时如何将离别酿成琥珀色的月光。

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人能攥紧心底最后一份纯粹。当夜幕垂落时，我们终要与自己对视，剥去所有伪装，答案早已写在最初的心跳里。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攥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地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

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弱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当就这样甘心吗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0: 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他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我睡在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顺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得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大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1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3: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陈庞马武一场大战，看来他俩的武功难分上下。要从这个力气上来说，马武稍占点上风。要论什么刀法呀，哎，战马的使用啊等等，那几乎都看不出来两个人谁胜谁负。最后王莽传下旨意，告诉二人罢战。王莽心想，我这五科场一召开，能有陈庞马武这两员大将出现，有他们辅佐我，我就心满意足。但是王莽还要征求左右的意见。王莽问南亲王夏侯烈，夏侯亲王，依你之见，马武陈庞二人的武艺谁高一些呢？夏侯烈想了一想，回圣上，依臣之见，马武是略高一筹。王莽听着点点头，回过身又问北秦王司马荣，司马荣也是武将出身，也是王莽的心腹。以爱卿之见呢？司马荣赶紧站起身回话，万岁，还是马武高一些。王莽再问苏宪，苏宪也说马武高。你看本来这王莽相中陈庞了，他想让这些人说陈庞高，那就直接点陈庞为武状元。但是他这一问，手下这些大臣都说马武高，这就有些不合他心意。当然他对这些人的建议那可必须得重视，因为这些人都是行家里手，现在的话说那都是专家。这王莽又看看窦丞相，这时候窦丞相也在注目地瞧着王莽。此时窦丞相的心里边像开了锅似的。窦丞相心想，这马武陈庞的武术都高，尤其是马武可能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武术高手，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保王莽，我得想个法把这马武挤兑走。看样马武还是个性急的人，真要是他这一着急，他要当不了武状元，说不定他就反了。他要是一反了，就事儿就把汉千岁从那庄爵上救走，千岁这就脱了一大难。不过想个什么办法把这马武逼反了呢？这窦丞相正在琢磨着，见王莽一瞧他，他微微一笑，王主万岁，要说微臣我是个文官，我不懂武艺，可方才一见马武陈庞对花刀又镖打穿梭，然后他们双双都掉落马下，现在又要上马再战，那么万岁传旨意让他们驻守，我想马陈二人的武艺不相上下，他们一样高。嗯，哎，这几句话说到这王莽心里边很舒服。你看刚才那几位都说马武高，哎，窦丞相说了两个人一般高。哎呦，窦下，如果哪一位剑强，孤家可以点他为武状元，一般高可怎么点状元呢？万岁，微臣倒有一拙见，不知可合圣上之意，说来我听。万岁，既然他俩的武艺不相上下，不妨让他俩比文的，因为武状元 不单说要求武术，也需要文学。如果要是比文的话，他俩谁文才高，那谁就是武状元，谁要差一些，那就另封高官。万岁，您看可否？好，好主意。王莽连连点头，旁边这些人一听，这窦丞相也是有招，让他俩比比文的也未尝不可，就都跟着附和，说窦丞相这是好主意。但是这些人是怎么也没想到窦丞相的打算，

后丞相已经盘算妥当，见马武这个人长得非常的凶恶，性情很粗犷，真让他们比文的，他必定比不过岑彭，就把他挤兑走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保王莽啊。您看这老道头是这么个想法，你说王莽君臣怎么能猜测得到呢？还认为窦丞相这主意不错，就这样把马武和岑彭叫到采山殿来给王莽施礼。岑彭那是规规矩矩，赶紧俯身跪倒。马武一看这王莽，心里就窝着气。马武想当年我的父亲马钦就是保着汉平帝的兵马大帅，王莽篡位，你把我爹爹逼死了，你又毒死了汉平帝万岁，现在我来抢这状元就是想掌握兵权杀掉你。你看这马武的心里这么想着，面对面的他这么一想不打紧，他就没跪下，只是插手施礼。王莽一见是十分不悦，二位听真，孤家旨意下你们二人的武艺相同，难分胜败，因此让你们二位就在这采山殿上各写一篇文章，孤家出题，你们立刻就写，谁的文章做得好谁就是武状元。说次一些的孤家也要另封高官。岑彭听着没言语，马武那大欢眼就瞪起来了，万岁，你这是文科场还是武科场？一听马武这么问，那就是含着十分的不满。那王莽能在乎马武吗？毕竟他是一国之君呢。哼，马将军，孤家说他是文科场他就是文科场，说他是武科场就是武科场。马武一听这口气还得先忍着，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既是如此，那文房四宝那笔墨砚瓦早就准备好了，王莽给他们拟了个题，这二位就当殿开始做文章。你看那个岑彭啊，他弄个小桌，哎，就好像在家读书啊习字似的，按着那个程序走，慢慢在那写。再看马武没用桌子，抓过了一张纸就往地下这一铺，当然了那采山殿那个地啊也都挺平，伸手拿过了一支笔，别人拿笔啊告墨呀怎么写呀那都很正规呀，你再看马武，他抓着这一支大笔，他那哪是写字啊，就好像在这个纸上乱划了，唰唰唰唰，似乎都没有考虑时间不大，他这篇文章就做完了，笔往旁边一放，前后一瞧，自己点点头，然后拿起来双手向上一递，王主万岁，马武的文章写就，请您过目。有殿头官过去把文章拿过来，王莽一看这眉头就皱了几皱，为什么呢？马武写的这篇文章一多半的字王莽不认识。那您要问了，王莽过去就身为安汉公，在汉朝的时候那也是个名流，现在又成了大秦国的皇帝，怎么有那么多字儿他不认识？那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不，这其中有原因。原来马武他写的是梅花篆字。前文书咱们交代马武的时候曾经说过，马武开始他没有练武，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学的文的，那可以说十年寒窗铁砚磨穿寒毡坐透，双手会写梅花篆字，古往今来的书记几乎全

看完，而且是博闻强记。您看马武长得好像挺粗鲁，那特别有内秀。后来他父亲一想，天下并不太平，这再让他学武，这马武本来身材就好啊，魁梧，身高1丈1尺半，学起武来更是得心应手。因此现在一比文的，那算撞到马武这能耐上了。刚才马武质问王莽一句，那只不过对于这个王莽信义胡改要把比武场比成比文场，其实马武并不在乎，故意要显露一手，写的是梅花篆字。那王莽对于梅花篆字几乎不识，所以说他越看越皱眉。他一想，那窦丞相是个文豪啊，得让窦丞相瞧瞧，给评定一下。窦丞相接过来一看，当时内心就咯噔一下。那窦丞相果然是文才过人，他一瞧马武这字写得真好，拿现在的话说，就这首字那就是书法家呀。再说这篇文章写的也到家，不卑不亢，起承转合是恰到好处。哎呀，万万没有想到，外表粗鲁的马武竟能写出如此的锦绣文章，真是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文武奇才，堪称天下之奇士。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给王莽当武状元呢？他应该保着我们汉千岁呀。可以这么说，马武要保了王莽，大清国就可能千秋万代。如果马武要保了汉千岁，恢复汉室指日可望。不行，我说什么也不能让这王莽点马武为武状元。窦丞相一边看着一边想着，就在这个时候，岑彭的文章也写完了。王莽接过来一瞧，这篇文章虽然写的不很出色，但是也不错，怎么看着怎么比马武那个强。窦相，你再看看岑彭的文章。窦丞相接过来一瞧，嗨，比马武那个就差多了。说马武这个，那要如果有大学水平，岑彭那个也就幼儿园，刚刚识字，说两个人比起来就差这么多。因为岑彭的文学比起他自己的武术来讲，那不能比。岑彭是武术大家，文才那只不过就是入门，字写的挺规矩，凡人写了一篇文章没算跑题也就罢了。窦丞相缓缓站起身来，一施礼，万岁，以微臣之见，两个人的文章写的也都不错，不过岑彭岑将军这篇文章看着还是要略强一些。岑将军的文章好，岑将军的好。他这一说，王莽是郑重心怀，连连点头。要说比起文的来，什么南亲王夏侯烈、北亲王司马荣，还有三亲王大都苏谢、徐世英，他们可就没有发言权了，都得看窦丞相的。王莽听此言，立刻决定，他向下用手一指岑彭，孤家指一下，岑彭的文章写得好，岑彭为恩科武状元。岑彭一听连连磕头，谢主隆恩。那岑彭是真高兴啊，开始进武科场，并没有想比武，因为娘亲说了，自己要当了状元，当了官，在长安保着莽主，娘呢愿意在乡下住，娘俩就不好见面了，所以说并不想下场。但是一下了场了，那就想做状元了，尤其是碰着这样的强敌马武，最终能够当上武状元，那可真是心花怒放。
马武一听，心忽悠一下，心想，我觉着我这篇文章写的可以了，这么说岑鹏的文章比我还要强。他向上一拱手，王主万岁，您是否能把岑将军的文章与我一看？可以。王莽叫人把岑鹏的这个文章递给了马武，马武一瞧，马武心的话的，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写的是文章吗？这岂有此理！王主万岁，您是不是看差了？这个是岑鹏写的，您手里拿着那个是我的。这马武还认为啊，大概这王莽他们来回的一瞧，把两个人那个卷子呀弄差了，那上面也没提名，那弄差了，你再点他为状元，那我就亏了。王莽摇摇头，马将军，你手里拿的那份卷子乃是岑将军的，我手里这个才是你的，你的不如岑将军的，岑将军以为武状元。不，马我这火腾就上来了。万岁，我马武马子张武术不比岑鹏小儿低。不，岑鹏一听，谁是小儿？怎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开始骂上了？我的文章写的更是胜强百倍，为何不点我为武状元，却点他为状元？如果说你们如此料事不公，我马武马子张内心不服。窦丞相在旁边一听高兴，哎，看怎么样，来了，这就来了。马将军，虽然说你没有身为状元，可是孤家还要把你留在身边，另为高官，你看如何？哦，我一定要做状元，不然的话，我还要跟岑鹏小儿比并下去。王莽的脸唰就沉下来了。马武，这可是长安城，这可是在孤的面前。孤家已经点了岑鹏为武状元，就是别人自觉武艺高强，也只能排在岑鹏的身后。你要愿意在孤家身边为官，孤可以命你当高官，不然的话你就走吧。这马武马子张气炸心肝肺，错碎口中牙。但是忽然间他这气儿啊往下一压，他想到了一个人。想到谁了呢？刚一入场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在那个彩山殿下边有个庄爵，庄爵上边绑着个小孩，自己一边比武的时候还斜眼看了几下，就那个小孩子也就在十二三十三四那个模样，眉清目秀，还带着盔甲，这孩子好像是练武术的，但不知为何绑在那里。就在自己看这个小孩的时候，这个孩子也看了自己几眼，那个眼光一对，就感觉这个孩子在盼望自己救他。这马武怎么也没想到，被绑这孩子乃是大汉太子刘秀刘文书。就在马武和岑鹏比武的时候，那刘秀看着马武的武功，内心就高兴，那眼睛始终就没错开马武这身子。所以说马武一瞧他，就看着刘秀也瞧他，两人的眼光就对了几对，现在马武就想起刘秀来了。王主万岁，请问一件事，马将军你所问何事？在彩山殿下绑那个娃娃是什么人？为何将他绑起？你看别人都知道，刘秀报名叫金河金文书，下场斗苏豹，可是一弓箭要射王莽，差点把王莽射死。但是刘秀却说他不是弑君，而是救驾，
因为发现王莽头顶上有个怪物，

要咬王莽。其实这是刘秀瞎编的，但是王莽也弄不明白是真是假，窦丞相一和稀泥，就暂时把刘秀绑在这底下，等五克场结束了再处理。别人知道这段事，但是马武是半道入场的，他马跳宫院墙，现在这才进来嘛。他这一问，王莽如此这般一说，马武心头一喜，哎呦，这孩子用箭射了一下王莽，哎，有胆量，不管你是真射王莽还是假射王莽，就冲你给王莽一箭，我就要救你的小命。你看这也是天意。马武现在并不知道这就是汉殿下，可是他想救人。王主，既然您不让我当武状元，我有个条件，只要你把那个娃娃放了，饶他性命，这状元就让给陈鹏了。马武一听，不，你有别的条件，孤家能够答应，这个娃娃我绝不能放。什么？马武一听，这火再也按不住了，火眼圆睁，哇，王莽，你要不放这娃娃，马武就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先来回顾一下共享汽车的兴衰历程，大约是2015到2018年是共享汽车最火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上百家共享汽车品牌，融资是一轮接着一轮，各大城市呢都能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生意，解决了有驾照没车的这个痛点，短途出行临时用车特别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从2019年开始，共享汽车的品牌呢就开始批量的倒闭，很多用户押金都退不回来，到现在很多城市都看不到共享汽车了。从火爆到遇冷，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落差特别大。

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的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了。

0: 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问题呢，是运营模式有硬伤。共享汽车呢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买车要花钱，停车要花钱，运维要花钱，每辆车呢都是成本，不像共享单车几百块钱一辆，坏了扔了也不心疼。一辆汽车几万到十几万，成本太高了，而且网点铺设也难，城市里停车位本来就紧张，找合适的停车点特别难，停车费也贵，还有就是调度难，大家都往热门地方开，热门区域车不够，偏远地区呢车没人用，那么调度成本就特别高了。很多品牌呢就是因为烧钱太快，融资跟不上，资金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0: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000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

0: 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到换季，皮肤好像变得异常敏感，你会发现这段时间皮肤莫名的开始干燥脱皮，明明一丝不苟的护肤效果却适得其反，甚至红肿、粉刺、闭口等都比平时来的多且密集。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根据数据显示，敏感性皮肤在世界各国均有较高的发生率，我国女性达到了36.1%。而随着人们护肤方式的变化，敏感肌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但一些错误的习惯和认知让不少人在致敏的路上越走越远。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敏感肌该如何自救。好端端的皮肤怎么就突然变成敏感肌了呢？要弄明白这一点，咱们得先了解一下敏感肌到底是什么。其实敏感肌并不是一种皮肤类型，而是一种亚稳定的皮肤状态。它的主要表现是在受到物理或者化学刺激的时候，皮肤容易出现灼热、刺痛、瘙痒、紧绷这类不适感。皮肤屏障主要是由皮脂膜、角质细胞和细胞间脂质三个部分构成的，这些物质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像砌墙似的结构。有研究认为，一旦这个砖墙的结构因为某些因素变得不牢固，甚至出现了破损，就会加速皮肤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流失。再加上皮肤破损之后，刺激物质和过敏源更容易穿过屏障，咱们的神经末梢和更深层肌肤就会暴露在微生物和外界的刺激下，进而诱发炎症，让皮肤发红发痒，还会有刺痛的感觉。会诱发敏感肌的因素也很多，像季节交替、空气湿度、紫外线强度、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过度护肤，或者是使用了不合格的护肤品，都有可能诱发敏感肌的形成。想尽量避免敏感肌的出现，大家除了尽可能的避免刺激皮肤以外，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饮食清淡，同时还得树立正确的护肤观念，尽可能的精简护肤。在这个追求速效的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快速解决方案，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风险。肌肤内部蕴藏着自然循环与自我修复机制，28天的自然修护周期。敏感肌肤的28天自然修护期概念，来源于正常皮肤的代谢和更新周期。皮肤由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个部分组成。表皮的结构由内向外分为基底层、棘层、颗粒层和角质层四层。人的皮肤表皮细胞从基底层开始分裂，逐渐向上迁移，经过颗粒层达到角质层，最终脱落。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8天左右。理解并尊重这一自然周期，意味着我们在护理敏感肌肤的时候，应该以至少28天为一个基础周期，耐心的观察与呵护。无论是选择护肤品还是实施护理策略，都不能急于求成，只有给予肌肤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让它按照自身的节奏进行修复，我们才能见证真正的变化。这一周期对于所有类型的皮肤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生理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的皮肤状况、年龄、环境因素、生活习惯等都会影响这一周期的长度和效率。敏感肌肤往往需要特别的关照，使用含有特定舒缓和修护成分的护肤品，可以帮助减轻炎症、红肿、干燥和其他不适的症状，同时促进皮肤屏障的修复。以下是一些被广

认可的适用于敏感肌肤的舒缓和修护成分，蛋黄油、角鲨烷、神经酰胺、积雪草提取物、透明质酸钠、红梅药醇、植物甾醇、芦荟提取物、熊果苷、维生素 E、 红景天提取物、金黄洋甘菊提取物、泛醇、乳酸杆菌发酵产物、马齿苋提取物、人参提取物、伊克多因、甜菜碱、金盏花提取物、丹参根提取物等等。敏感肌肤虽然有的时候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请相信每一寸肌肤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需求。认清自己的肌肤状况，理解其内在的语言，是必经的成长之路。肌肤的修护如同种植一棵幼苗，需要时间、耐心与恰当的呵护。在追求美丽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盲目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肌肤的修护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正确的方法与合适的成分产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买回家的面包究竟该如何储存，以及敏感肌如何自救。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码特。

0: 一层2866699。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9: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9: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1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1: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6: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4: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7: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4: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9: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4: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早上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3了，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我是小峰。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周三啦。这个广告期间呢，我俩刚见面的时候呢，婷婷还跟我说呢，哎呀，今天周三了，
1: 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呢。
0: 对，这一到周三哈，就感觉啊，这周末又要来了。
1: 对，嗯，每个星期周一周二的时候还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0: 哎，
1: 一到周三之后就觉得，哎呀，周四周五马上就来了。那周五后面不就是周六和周日了吗？
0: 所以说啊，这个在期待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最幸福的。你说突然周六周日的话感觉也没啥，哎啊，当天好像就休息一天呗。
1: 周五的下午和晚上其实还不错，
0: 对，
1: 等到了周六一过呀，就会觉得周日那一天如果是休息的朋友还会跟着时间呢，嗖的一下就过去了。
0: 对，一转眼又要上班了。
1: 哎，是的。
0: 所以说呢，甭管啊哪一天啊期待值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过好每一天呢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北京时间7:34，各位听友，这里您锁定的频率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那我们九五幺。

0: 看看今天是哪位朋友打卡最早吧。
1: 首先我要点名批评一下。
0: 哎呦，不行啊，一大早不许批评别人。
1: 就是每天啊，我们俩上节目之前呢，就是一坐到直播间，第一件事是点开电脑，
0: 对，
1: 看看谁给我们留言了。
0: 第一个是谁？
1: 对，然后呢，我们也会彼此唠一唠啊。今儿呢，我俩挺吃惊。
0: 前两天的时候啊，小峰就点到了，说怎么帅气的小王子来的。不像以往那么早了呢。
1: 是呀、啊。
0: 那今天你看看小王子几点钟来的？你看看人几点钟来的？
1: 凌晨2:07。
0: 是熬夜呀，还是上夜班的朋友啊？
1: 哎，咱们早点打卡是好事儿、但是呢，咱也不用这么早。哎呦，我也心疼你们。你想2点来钟，咱们都在睡觉当中。
0: 小王子就会想了，让小峰前两天点我，啊、你看看，我就得争这口气。
1: 不争馒头争口气。
0: 对，看完帅气的小王子之后了，小峰立刻就说了：“哟，今儿徐胜尧不是第一。”
1: 是呀，我这翻好几页，我都没看到啊！我刚才咔一下看到了。
0: 哎。那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1: 是的，
0: 建设小学的徐胜尧来打卡报道，收到，早上好。
1: 刚才是开玩笑的啊、真希望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每天早上呢能够和我们打个招呼啊，和听友们问声好，我们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0: 是的，如果您今天走的这条街路哈挺畅通的，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今天第二位打卡的是安静。啊，这个东湖分校的朱冠林啊，发来一张图片。
0: 哎呦，我看看啊，冠林今天早上是八宝粥，还有可乐鸡翅，这个水果是
1: 哈密瓜切的块儿。
0: 对、
1: 哎，
0: 这个瓜瞅着特别的甜。
1: 嗯，
0: 我买这样瓜的时候，买过那种瓤啊，有点泛白的
1: 啊，
0: 吃起来就是水了光鸡的，
1: 就比较生，没有特别熟。
0: 对，
1: 但是啊，一般来说的话，像这个早餐配置的话，是属于我家的一个晚餐的一个标配，
0: 有点丰盛了
1: 啊、太丰盛了，
0: 可乐鸡翅啊，一大早吃啊，
1: 完旁边还摆了一个小人儿，你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0: 旺仔牛奶。
1: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啊，这个
0: 看起来特别有食欲哈、啊。
1: 对呀、
0: 啊，刚才咽了一下口水。
1: 我也是。这咱俩啊，
0: 可乐鸡翅色香味俱全、上面还撒了一点芝麻。
1: 最主要这一大盘子啊，不少啊，目测的话得有小2斤呢。
0: 吃不了啊，
1: 哎呀。
0: 我们俩可以代劳。冠霖还说了，祝大家伙在今天呢有一份好的心情。
1: 是的，收到了，谢谢您。
0: 看看林俊霖也来了，林俊霖呢在7点的时候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路况，提到的是太和北街和玉新路的那个交叉口的东侧啊，
1: 哎，
0: 是东向西的方向，有2台私家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过往的车辆呢，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
1: 在7点钟的时候，
0: 对，但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38了，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不知道那儿的这一起事故处理的怎么样，有在现场了解真实情况的朋友，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分享。
1: 是的，
0: 同时也谢谢零距离。看看云淡风轻也来了，问候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刘新瑶来打卡，还有苗瑞格以及刘晨曦，大石桥南街小学的张恩善打卡上学出发了，
1: 还有英才小学的柳慕晨来打卡了，还有高松浩赫和高克然一来打卡，坚持运动是一个特别好的榜样。
0: 没错，薛克腾也来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史木心小宝贝儿，问候各位早安。我看看长征小学的李佳怡哈、他说、今天要迟到了，要迟到了才能听见我们俩的声音啊！
1: 哎呀，
0: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俩宁可你别迟到。
1: 对，
0: 4年级啊，今天这个点儿就要迟到了。
1: 嗯，哎，上学好早啊。
0: 是啊。
1: 还有红旗小学的李东爵来打卡了啊。
0: 收到，早上好，宝贝。
1: 早上好。
0: 再来看一下哈，张诗琪问候各位早安。
1: 早安。
0: 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7:40了、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朋友们感觉这个天气怎么样？
1: 凉飕飕的。
0: 我看你今天穿的是有点薄啊。
1: 哎呀，我衣服在那呢。
0: 这外套离自己这么远。
1: 穿2件外套、哎呀。
0: 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觉得阳光不错哈，风力呢跟昨天早间相比好像也没有那么大。
1: 哎，
0: 阳光挺好，风力不错，整体的温度呢跟昨天感受体感上稍稍的是差不多吧。但是呢，因为没有这个风的加持哈，体感上的这个寒凉的程度还是要稍微的好一点儿。
1: 是的。
0: 那这样的好天气能持续多久呢？马上咱们步入到今天的天气环节，咱共同来了解一下吧。
1: 首先呢，来看一下营口的天气情况，营口盖。

0: 州大石桥还有鲅鱼圈今天白天是晴天，今天晚上夜间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同时提醒各位局部雨量是偏大的。同时呢风力方向方面呢，今天是偏西风，暂时在晚上八点前后呢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0到13度，盖州20到12度，大石桥20到11度，鲅鱼圈20到11度。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是晴天，今天夜间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同时局部雨量会偏大。现在呢是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八点前后呢转南风6到7级，阵风8级。
1: 今天总的来看哈，白天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但是呢在今天的晚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的雨量呢还偏大。
0: 是的，
1: 现在呢今天白天是偏西风，晚上八点钟之后就要转偏南风了，风力其实还可以啊，
0: 是的，
1: 4到5级，不过阵风的时候稍微的有一点大，
0: 对，
1: 7级左右。
0: 但是看温度来看的话，今天的温度和体感温度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1: 跟昨天相比好像会好一点，
0: 回升了一些。
1: 对，说完了营口的天气，接下来咱们再来共同的看一下哈，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0: 好的，
1: 在今天早间呢，除了大连省内其他的城市啊，最低气温呢基本上都是个位数了。阜新是最冷的，来到了最低气温-1度。抚顺呢是在0度，那像铁岭、沈阳、本溪、丹东、辽阳还有朝阳呢，最低气温都是2到4度之间，有霜或者是轻霜。那么在山区的局部呢会低至-3到0度啊，甚至是会有霜冻了。其他的城市呢最低气温是5到8度。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哈，这秋衣秋裤指定是已经上身了
0: 啊，这早上妈妈又要我穿秋裤了
1: 小朋友可能还得逮着他穿呢。
0: 对的，
1: 天冷了，我们在早间出门之前需要在自己身上穿衣服的这个付出的时间就要更多一点，可能我们就需要再早起一点哈，打足在路上的提前量，这样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才能够不匆忙。
0: 是的，但是呢今天白天的温度呢会有小幅度的提升，像刚才咱们说的啊，看起来还挺好，你看最高温度呢在16到22度左右，大部分城市呢也会维持在20度上下的，
1: 挺好。
0: 全省的天气呢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阳光呢比较充足，而且各地呢都是以西南风为主的，风力也不大，在4级主要左右啊，然后白天体感温度呢会比较舒服啊，是这种暖暖的、暖洋洋的，
1: 太好了。
0: 出行起来不是特别的难受和遭罪了，但是要转折了。
1: 但是
0: 晚间省内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了，而且呢，有的地方的雨量不是特别大。都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所以说呢大家出行的时候尤其是早晚出行要注意保暖，今天晚上出行一定要带好雨具啦。
1: 那么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哈，这一股冷空气呢是在15号起还会有一股新的冷空气要即将到访咱辽宁，并且呢届时这一股冷空气它的降温实力哈那是非常强的，影响范围呢也会更广一点儿。咱们辽宁呢预计是在15到17号这3天里温度是相对平稳转暖的，最高气温呢基本上都是在20到22左右，但是在17号的夜间开始，全辽宁就要迎来一次大范围的较强的降雨了，很多地方呢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局地呢是大雨，同时在18号的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下降，很多地方啊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14到18度之间，北风3到4级左右。所以本周呢未来2天的这个气温的起伏稍稍的是要有一点点大了，所以呢我们要提前的了解天气是什么情况啊，好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以及调整好自己的着装。
0: 是的啊，本周六呢咱们这个气温可能会大幅度的去降下来了啊，大伙儿呢所以说该找衣服多筹备筹备啊，未雨绸缪一些你别到时候一冷了你出门
1: 没有衣服穿
0: 完了，
1: 哎呦
0: 所以说啊，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反正我家里边他也找衣服了，我相信很多伙伴呢也都
1: 是一样。我这两天也是家里边那个衣柜哈，床底下就来回的翻腾。
0: 对，尤其家里边还有孩子，就是好几个人的衣服，然后两个季节的衣服，可以说三个季节的衣服，还有夏季的衣服的，所以说就比较乱。
1: 是
0: 啊，大伙呢在收拾衣物的时候，还有这个翻箱倒柜的时候呢， 心情一定要好一点，别烦躁。
1: 明白了，我在收拾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鼓作气就给它收拾完呢？
0: 为啥呢？
1: 因为收着收着就有点不耐烦了，怎么这么多呀？
0: 对，有好多衣服啊，觉得今天还没穿呢，就要又收起来了。
1: 哎呦，那是不是买的时候有点不冷静不理智了？
0: 是的，
1: 很多朋友肯定是对号入座了。
0: 点谁呢？在那。
1: 北京时间7:45，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健康小学的黄诗晴来为大家报一条路况，现在体育馆路南向北四线哈，金牛山大街和智泉街的这个路段目前是比较拥堵的，已经达到了首尾相连的程度了。
0: 哎，
1: 挺忙碌的。
0: 嗯，
1: 车辆也是比较集中啊，感谢诗晴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0: 谢谢。哎呀，吴月发来一张早餐的图片啊，
1: 看看月家今天吃的是肉，一大早不仅有可乐鸡翅，还有烤串呢。
0: 嗯，这个看这个签子啊，有点像这个吊炉烤出来的。
1: 哎呦，生活经验很丰富啊。
0: 哦，这俩大李子啊，
1: 大李子，我还以为是大油头呢，紫红紫红的，看起来就是汁水饱满又非常的甜。
0: 是的，这是龙须面啊。
1: 嗯，
0: 哎，真好啊。
1: 水煮蛋呢，煮的啊非常非常的像样，还有一把小腰果。
0: 嗯，这餐具真漂亮啊，真羡慕。
1: 你说这么多羡慕，双十一马上就到了，你赶紧下手吧。
0: 是吗？又要到消费的时候。
1: 有没有这笔经费？
0: 嗯，应该是有的。
1: 应该是有。
0: 对对对。
1: 今天小学的卢义成来打卡了，收到，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小八月也来了，说风叔婷姨早上好啊。
0: 哎呀，早上好，以后管我们俩叫峰哥婷姐啊。
1: 哎呦，你跟孩子还较这个劲呢。
0: 应该是第一次互动啊，小八月坚持住啊，加油。
1: 早上好宝贝，黄诗如来了。还有田佳一问候各位早上好。
0: 哎呀，
1: 白硕凯他说啊，今天是第132天来打卡，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啊，很晴朗啊，感觉处处都是好风光呢。
0: 哎呀，心情真好啊。
1: 没错。
0: 还有青年小学的向宇翔已经是第123天打卡了，早上好。
1: 早上好宝贝。
0: 嗯，
1: 武凡轩也来了，还有侯玉彤问候各位早安。
0: 早安。哎，也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嗯，说盼盼路星光那块儿了啊，道口两辆车发生了剐蹭，影响由南向北的车辆了。
1: 哎呦，
0: 又是这块儿。
1: 对，昨天早间的时候啊，新兴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呢是非常非常繁忙的。
0: 嗯，
1: 就是因为早上呢有一起事故。那现在呢，盼盼路这个道口是有两辆车发生了剐蹭，影响的方向哈、是由南向北的方向。
0: 是的，
1: 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还有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来为各位梳理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0: 好的，首先第一时间呢，先把目光聚焦到盼盼路星光那个位置，就是新兴大街交汇口。
1: 哟，的确哈，
0: 是的，已经堵起来了，车挺多的啊。但是目测看起来呢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但是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先说一下吧，盼盼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口的一个位置呢，盼盼路由南向北方向呢出现了一段很长的红色的拥挤的路段，快到永江城市花园了。
1: 对，
0: 然后呢新兴大街这边呢是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一丢丢的红色的拥挤的路段，到哪儿了呢？到这个老星光道口了，这块了。
1: 对
0: 啊，但是目测看起来还行，应该是两组信号灯都能通过的。
1: 希望吧，希望这个路口哈。但是呢，之所以重点提到这个路口，
0: 对，
1: 除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剐蹭的事故，也是因为呢，它现在在基本上很多这个百度地图大数据上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绿色的画面哈，这个路口呢，这红的就非常的显眼了。
0: 哎，是的。
1: 你看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包括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基本上呢，通行的效率其实都可以。
0: 是的。
1: 东向西的方向，南北双向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现在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的时候，车辆是在楞严寺公园北门这块就开始了相对比较密集的一个汇聚。基本上通过这个路口是需要我们耐心等待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差不多。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建设街哈、建设街呢此时此刻其实表现的还可以，在过了学府路的这个路口之后呢，一点点红色的拥堵问题不算太大， 还好。
0: 嗯，还好，今天的建设街表现的还不错啊。
1: 辽河大街我们再来看一下，辽河大街呢此时此刻哈，在辽河大剧院附近这块现在车辆是比较多的，在聚银君悦酒店楼下这儿呢车辆也都是在缓慢的行进当中。
0: 是的，
1: 车流量跟周一相比其实它还可以。

0: 基本上呢是跟昨天保持一个持平的状态。经常走这儿的朋友应该是有这个心理预估的。
1: 嗯，是的。因为通过我们的百度地图实时的数据来看的话，也是一样啊。从这个就是联合大剧院的门口这条道来看，联合大街的话，目前是一个黄色的缓行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所以说呢，大伙儿是有序的在通行状态了。
0: 黄色缓行其实就还好。
1: 嗯，对，只不过车比较多一点而已。
0: 是的。
1: 嗯。
0: 甜筒甜心来打卡了，收到，早上好，宝贝。
1: 早上好。
0: 在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的时候呢，大家伙也可以说一下哈，您今天走的这条街路通行效率怎么样？
1: 是的，还有一些这个路况信息呢，都可以通过图片或者文字的形式，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给我们，我们收到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和我们的听友分享的。
0: 是的，现在金牛山大街哈、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在西市区税务局这块目前呢车辆是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情况。通过路口的时候，咱们是需要耐心等待三组左右的限号周期，
1: 差不多。
0: 现在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比较忙碌的这个点啊，还是盼盼路。现在呢，盼盼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是在这个中天桃花源包括农贸市场这儿呈现的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南向北方向走行在盼盼路上，想要通过和青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的朋友，咱们耐心哈，真的是需要足一点儿，预计是需要等待5到6组左右的限号周期。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呢，在盼盼路和东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在富甲凯旋门小区附近这块，目前呈现的也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
1: 估计住在附近的这几个小区，这个富甲天下呀、保利香槟呐、桃花源啊。朋友们应该都比较习惯了，就天天
0: 早上早点出门，
1: 对，
0: 早点起床，早点出门，前一天晚上得早点睡，不然的话呢，路面上的这个时间哈，怕是不够用了。
1: 是的，然后呢，和各位分享一下，从产业基地城南板块啊，到市区上班的朋友几条路线。首先呢，就是这个新华路还是一样，紫竹院门口由南向北方向呢车辆挺多的。然后呢，旁边的体育馆路也是一样，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挺多的。
0: 另外，现在光华路，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是南北双向哈，红色拥挤加上一点点黄色缓行。
1: 嗯，
0: 在恒大绿洲三期这块车辆呢还是有一点多的。
1: 是的。
0: 另外，现在光华路呢，在十七中学附近这儿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一小段红色的拥挤还可以，问题不算太大。另外，现在围绕在建设小学附近这儿，东新路和东风路的这交汇路口，东风路呢有一点点的红色拥挤。路面上的情况其实经常也是瞬息万变的，如果呢我们发现了第一时间发现这个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来跟各位汇报。
1: 是的。清风争议发来一条路况信息啊，说盼盼路渤海大街到新兴大街之间呢，南向北方向呢现在是畅通的，刚刚从那走过。
0: 好嘞，感谢。
1: 哎，真好啊。
0: 路面上的通行的情况，无论是拥堵的还是有小小的事故，包括畅通的，都是需要仰仗在路面上正在行进的各位。大家伙在路上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路况信息哈，是最准确最及时的。
1: 对，实时的。
0: 对，非常非常感谢各位。
1: 谢谢。第四幼儿园大二班李慕琪来打卡报道了，
0: 收到。
1: 这个月要上健康小学啦。啊，是要上学前班了是吗？健康小学这块车挺多呀。
0: 是的，
1: 我们也知道。
0: 此时此刻哈，现在各个小学的门前呢，这个通行的效率肯定都是比较缓慢的。
1: 对的，
0: 车辆比较多，那么就需要我们放平心态，控制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距离。
1: 嗯，
0: 另外我们在路面上哈，不要太焦躁了，更加不要加塞儿，不要抢行，做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1: 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很重要哈，安全的事儿永远是最大的事儿。愿你生活有光，有时有。今天呢是北京时间的10月14号，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提到了，说这个油价是有所调整的。油价呢是在明天晚间的12点钟会有一个下调的预计，所以这两天哈，开燃油车的朋友们，咱们再坚持两天哈。
1: 还记着这个事儿呢？
0: 那必须的，
1: 记得这么清楚。
0: 跟钱袋子有关的事儿哈，这个就永远也不能忘。
1: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分享了这个油价这个事儿啊，然后呢我忘了。

0: 了，
1: 你忘了、哦、那就证明你开的不是油车。
0: 我骑的是也是油车，我是骑的油车，
1: 骑的
0: 啊、哦，
1: 帅气的摩托车。
0: 所以说油耗比较低啊、嗯、平时也不太关注这个事儿啊，但能感觉出来啊，婷婷明天晚上应该去加油了，或者后天
1: 啊，对，我应该是后天
0: 啊、哦哦、也不能大半夜去加油，
1: 那不至于。看看我们的听友强来了、
0: 嗯、
1: 我们的强来了，
0: 哎呀，
1: 说金牛山大街哈，从东到西快到老批发市场那个路口、
0: 嗯、
1: 现在呢是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
0: 啊、嗯、
1: 好嘞，收到。另外呢他还提到了老蔬菜批发市场那块目前还是一个修路的情况，所以这儿附近现在就更堵了。
0: 是的，刚才呢在百度地图实时数据上面我们也看到了金牛山大街就白庙子早市大集那块有车辆是挺多的啊，啊是因为有一起剐蹭是吧，在太白路和金融山大街交汇口这个位置。
1: 是的，
0: 所以说大伙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礼让啊，提前减速、
1: 嗯、
0: 同时呢也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这条路上的话是黄色的缓行，但是刚刚呢我看是红色的拥挤呢、嗯、
1: 路面上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
0: 的
1: 感谢各位哈，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最新的最最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谢谢各位。机关幼儿园大一班的孙雨熙小朋友来打卡报道了，
0: 早上好，
1: 早上好雨熙，希望你今天有一份好的心情、嗯、李慕琪也来了，还有甜筒甜心问候各位早安，
0: 早安。
1: 肖峰他说了，霆锋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此刻营口到水源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另外提示各位啊，今天呢木沟营那儿有大集呀、啊、路过的车辆咱们要多多注意安全。
0: 收到啦，
1: 好嘞。
0: 哎呀，
1: 这个新兴大街这块哈又有点特殊的情况了。
0: 嗯、哦，
1: 是我们的热心听友清风正义提到的，说现在城上城北门的新兴大街上有两辆车哈发生了剐蹭，影响的是新兴大街由西向东方向的这么一个通行的情况。
0: 嗯，哎呀，这影响的道路还挺宽呢，
1: 对，
0: 两条机动车道，
1: 是的，两排车道哈、嗯、是两辆车现在剐蹭就停在路上了，也没有这个支上三角的这个指示标牌，
0: 对的，
1: 所以我们路过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多注意瞭望，小心避让一下。
0: 嗯，

0: 北京时间来到了7:58了，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畅通早高峰节目，我是婷婷，
1: 我是小峰。
0: 对于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啊，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出游，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虽然我们大朋友没有这个明显的法定假期了，除了这个双休之外，但是呢我们的学生朋友们还会有一组非常非常期盼的秋假
1: 哦。
0: 好多小朋友啊，在学校跟同学之间呢已经展开讨论了，就计划这个秋假要怎么度过。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会利用自己的年假，在秋假的时候呢带孩子出去旅游一番。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很多家庭会选择这个公共的交通出行工具，觉得很方便。那么近期呢，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多个高铁的动车票价实施了优化的调整，咱们营口的旅客要做好这个规划自己的通行的这路线哈，很有可能这路费动车的车票打折。你以前听过吗？
1: 听过，
0: 听过呀。我是头一回听。
1: 因为有的时候咱买车票的时候，大家可能关注的就是车次，但其实价格呢它是有轻微浮动的。
0: 但这一回的这个价格打的是比较狠的，
1: 是的，
0: 咱不能说给他打骨折吧，但是呢，很有可能是打对半啊，对折。广告马上到来，广告之后我们就来跟您分享这样的好消息。
2: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人生大事，翠